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05这一小时的开场曲来自于风小筝翻唱的《天涯》。我们听到和他平时甜美抒情的风格真的是不太一样了，他是把任贤齐那首经典的武侠歌唱出了女侠的味道。欢迎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那我们的服务也在路上，如果收音机前的你现在正在找装修啊，想要用这个好品质但是又不想多花冤枉钱，那可以关注万象装饰清凉夏日大包整装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了。先记住这部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整装套餐，额外赠送给您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那要装修的听众也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而且万象装饰保证是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多要一分钱。自己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呢也都可以。所以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48800这个套餐太便宜了，是不是材料用的不会好？跟您说，万象装饰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包括在内，而且品牌也是非常的齐全。你比如说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陶瓷，这个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木门等等，所有的品牌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现在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那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的案例，像地漏、角阀这些都包括在内啊。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玉红的防水、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那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哈，那这些我们说都是终身质保的。比如说水管、水泥、电线、沙子，这些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那么表面工程是我们用眼睛能看得见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质保10年，而且是只换不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萨克斯风好像是自带浪漫气质啊，听到这样的旋律，真的是你会觉得哇，好像整个这个心情都是美美的，然后身边好像都是冒出了粉色的泡泡，的确是这样。那现在呢，夏天来到了啊，尤其我们女孩子平时爱出妆、爱这个化妆出街的朋友，有没有觉得这个时候气温高，皮肤爱出油、爱出汗，你精心化好的底妆，但是出门没有多久就会脱妆了。啊，真的觉得好烦心呢。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大牌圣罗兰粉气垫，上脸你轻轻一拍，它特别的贴肤，很自然，30秒钟就可以搞定你精致的底妆，而重点就是价格。官网平时695，现在商城年终大促，限时破价秒杀，同样正装到手只要199，而且两个经典的色号你可以选 B10、B20，大家按照自己肤色来自由选择，这是限量的福利哦，只有150组，仅限今天一天，只有150组。购买现在赶紧发送关键词气垫到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来下单抢购。购买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气垫拼手速下单来抢购了。如果没有用过气垫的朋友，真的强烈推荐给大家，你试试这款圣罗兰的粉气垫。有了它，快速上妆不是梦，3分钟就可以搞定底妆，至少能够让你早上多睡10分钟。而且经常化妆的女生也都懂，你带妆一天哪有不妆的，对不对？再好的底妆一天下来也都会多少都会变得氧化，如果晚上赶上有约会，这个补妆肯定更是少不了。但是呢，粉底液补妆是非常的不方便，这个时候还得气垫来救急呀。这款气垫它是自带镜子粉扑，放在包里随时随地都能够让你保持美丽，关键是超级的服帖。你像眼角、鼻翼、嘴角这些地方，你经常补妆也不会觉得卡纹卡粉，不用在意上妆的手法，随手一拍就可以让你像刚上妆时候的一样完美透亮，保持精致。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趁着现在有优惠赶紧出手，发送关键词气垫到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来下单抢购，发送关键词气垫到哈尔滨音乐广播公众号下单来抢购吧。

今年这个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全新上线了，汇聚多国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演绎花样滑冰、欧式风情舞蹈、超模时尚秀、高空特技等节目，搭配了顶级国际化的舞美，打造高品质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演出呢，每天18:30在园区冰雪秀场上演，门票98元起。你想要购票的话，现在可以添加何鑫的微信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你也可以这个通过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线上提前来购票。

杨宗纬和叶蓓的这首歌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唱的就是那种似曾相识的宿命感。其实现实当中人和人之间的眼缘往往就取决于第一眼的感觉，是不是这样？其实我们都希望以最好的状态去见到那个对的人，或者重逢老朋友的时候让对方眼前一亮啊、那其实真正的变美不是让你变成另一个人，而是让你美的更像理想中的自己，就是那种悄悄的变好看，但是却让人说不出来哪儿变了的感觉，大概就是这首歌里最美妙的似曾相识吧。是的，你也想不露痕迹的悄悄的自然的变美，那一定不可以错过7月18号、19号的这个北京协和专家白明教授的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是的，明天他会应邀来到我们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面部年轻化技术交流活动。这次活动参加真的是太难得了，以往想要挂他的号，想要跟他咨询，那你得远赴北京的排队挂号，这个排队都是以月来计算的。这次就在咱哈尔滨家门口，然后还什么免费参加，咱909听友现在就可以免费的参加，添加微信您可以报名了，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为什么说能够悄悄的变美不露痕迹的变美？因为协和的白明教授他一直主张的是什么？克制的变美，理性的变美啊。大家在网络上关注他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一直都在给大家进行科普，然后客观的中肯的给大家提供这些避坑的思路和实用的指导，所以说他拥有众多的粉丝。我们很多报名的听众都说自己是他的粉丝，关注他很久了，难得这次终于有机会可以面对面的交流和咨询了。是的，这一次他将会和我们冰城求美者，然后提供一对一的咨询，然后会结合你的个体情况，帮你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和专属的方案。机会真的很难得啊，机会很难得，名额有限，而且今天就是报名活动的最后一天。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刚才有朋友问他说他擅长什么呀？想要咨询他，不知道自己咨询的这方面是不是他擅长的？跟您说啊，白明教授他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他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的医学博士，而且曾经到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你不管有什么样的诉求，你就来就对了。进行咨询，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添加微信报名之后，你就可以来到现场免费参加活动，拿到专属你的年轻化的方案。这可是来自于协和专家的给到你的这样的建议啊！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报名。今天是参加活动报名的最后一天，千万不要错过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0: 你向往的远方是哪里？尤其暑期期间想要出行的朋友，在这里909给大家打造了多条行程和线路。比如说想要出国游玩，然后呢又不需要占用更多的时间，可以选择我们海参崴往返四天游的行程，每个人2599的价格，一价全含，没有购物，主持人带队20人的精品小团出发，性价比超级的高。为啥？想想看，2000多块钱的价格，你在我们的团餐当中能够吃到帝王蟹，能够吃到应季海鲜，能够吃到鱼子酱，而且这帝王蟹不是一桌人分享一只哦，是每个人一只帝王蟹，包括小孩子都正常拥有，是不是很超值啊？另外还给大家升级了海滨烧烤红酒大餐，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爽口的俄罗斯的啤酒，格瓦斯标志性的伏特加，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们一起举杯畅饮，这个行程真的是让你吃好玩好，不留任何遗憾。名额有限，一个团就20个位置啊！您可以报7月25号的团期，8月1号、8号等，总之是周六发团。如果说不想走太远，那又想要去海边度假，秦皇岛5天游的行程再适合不过了啊！小手拉大手，拉小手，亲子5日游哈，这是我们给到各位的这样的一个行程，真的好适合的。去到海边，我们真的就不由自主的会放松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很享受，这才是真正的度假的感觉。想想看，纯玩零购物，是吧？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也是精致的20人小团，主持人带队啊，管家24小时在线服务，你就只管陪着孩子玩，陪着孩子笑，其他的都交给我们。7月26号、8月2号两个团期可以选，价格成人特惠2599，儿童是1999。微信13104513909，备注旅行。另外呢，还有真真正正的远方，那就是新疆。总有人问说，夏天浪漫的天花板到底是什么样子？那当你站在北疆的风里，答案就会自动的浮上来啊！赛里木湖，这个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可可托海，喀纳斯的湖湾，总之雪山、湖泊、草原、沙漠，你能想象到的所有的浪漫，在这次行程当中都有。8月4号出发，有8天的精华版，11天的深度版，任你选，3680块钱起就可以奔赴这场浪漫了。微信咨询行程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OK， 那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稍后直播间交给主持人孙威，我是何欣，下次节目见。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0: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汪苏泷的《少年音》，刚刚的一首歌《一笑倾城》，是不是也让你想到了那个心动的时刻呢？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也用下面的歌曲来拥抱你的微笑。

再度重相逢，来自于伍佰。这不，我们在电波当中又相遇了。好啦，在相遇的时候分享给大家更多的好消息。在7月18号19号，也就是明天和后天啊，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将会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一个面部的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而我们909的听友呢都可以免费来参加。大家记好，这个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安心变美的秘密呢，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白明教授呢，是咱们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学的博士，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从业20多年，也曾经到访过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行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的经验非常丰富。大家甚至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他是一直在坚持为大家耐心的科普理性的医美知识。在信息纷杂的今天，白教授的声音像是一股清流，他会从专业的角度为求美者提供非常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那这一次的活动呢，他将和北京他将和我们槟城的求美者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当然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呢，其实来到我们这边呢，可以说机会非常的难得。大家也知道平时在那边挂号都是一号难求的，所以现在呢他来到这边还会结合每个人的个体情况，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和方案。这个活动呢是免费的，大家呢记好这个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特别呢，其实是在这样的一个暑期吧，很多的朋友呢也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一个全新的开始，这个机会也很难得。每个人的美丽旅程不尽相同，所以说呢把这份信任交给专业，美丽才会更加的可靠。那这一次呢到访我们这边的是北京协和医院的白明教授，现场为大家提供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是2天，7月18号19号。咱们909的听友呢进店还可以免费享受298块钱的瀑布补水一次，名额非常的有限。大家呢想要免费报名的话，记好这个微信啊，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0: 古筝和电吉他的碰撞，这就是来自于崔健为我们带来的《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这也是他1991年的代表作。而在今年的7月25号，在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的大庆站预售已经开启了，摇滚已经继续。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地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和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总在说，好像有的时候身处北方，对于江南水乡的那份温柔浪漫有着格外的一种向往，所以每次听 JJ 林俊杰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可能很多的朋友们脑海当中也是会浮现出江南的水墨丹青。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薇要和大家说一说我们在暑期啊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准备的行程。那大家呢如果也心之向往的话，可以跟随着我们一同出发，一同打卡。如果呢大家想向往大海的话，我们在七月份和八月份呢为大家准备了秦皇岛的大手拉小手的行程。如果呢这个线路呢大家呢想要和宝贝们一起看海踏浪，一起去玩更多的海上的水上的项目，那这个线路呢非常的适合啊。那比如说呢整个的行程呢我们既安排了大家乘坐

帆船出海，可以去欣赏海景，还安排了很多玩水党钟爱的鱼岛海洋温泉，包括在老虎石公园，大家还可以挖沙寻宝，还在沙滩上会给大家举行沙滩的亲子类的球类比赛等等等等吧。当然，行程呢，我们一共是5天的时间，零自费、零购物、纯玩，没有隐性的消费。了解秦皇岛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另外呢，我们的新疆游的行程呢，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新疆呢，8月4号我们出发的行程呢，你可以选择精华版的8天行程，也可以选择深度玩的11天的行程。既可以去感受一下我的阿勒泰，又可以去打卡美丽的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以及限定时候开放的独库公路。所以说呢，想怎么选你说了算。那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打卡新疆的话，要抓紧时间报名了，余位不多。了解详情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另外还有一条线路，就是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离我们比较近的这种欧陆风情，大家如果想要去感受的话，那我们在7月份和8月份每个星期六都有团发出。当然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呢，我们依然也给大家准备了海鲜大餐，还升级了一只帝王蟹，包括还有俄罗斯的海滨烧烤，大家也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俄罗斯大串。整个的行程呢，我们是4天的时间，欢迎团体定制，全程依然也是无购物。所以说呢，跟着我们909呢，大家你会发现啊，这几条线路呢，要长的有长的，要短的有短的，但是呢，跟着我们走啊，是让大家更加的放心和省心。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记好微信17044499099，标注大家想要去的线路。记好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铺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

0: 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向日贤的这首 Dear D 好像藏着一种不加修饰的原声的真诚，当然也在提醒着我们，感情其实有的时候不必轰轰烈烈，细水长流的包容和陪伴更加的珍贵。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的同时，还有更多的好消息要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如果大家呢正在找装修，想用好的品质，当然我们也不想花冤枉钱，是吧？万象装饰，清凉夏日，现在呢大包整装给到大家的价格只需要48800，所以在这儿呢，大家如果说这个价格很心动，记好这个电话。

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的这个整装套餐会带给大家之外，如果拨打这个电话，还会再额外送给我们的听友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所以要装修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就可以了，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是零增项，您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多要你一分钱。万象装饰还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想要什么样的设计风格都是可以的。所以要装修的听友们啊，记得打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这个套餐呢，里面一共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外油，再到后期的主材，而且呢，这个里边用的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的品牌非常的齐全。给大家简单的说几个，地砖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另外呢，像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这些地板的环保等级都是 EF 级别的。木门有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这些所有的品牌大家都可以去选样子、挑颜色。想了解具体的信息就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抖音当中大家也可以去搜索万象装饰，里边有装修的案例，像地漏脚筏也都是包括在里边的。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咱们是质保终身，出现漏水漏电由万象装饰负责。另外呢，表面工程眼睛看得见的，大家呢也放心，质保十年是只换不修的。所以说呢，大家呢记好这个电话就可以了，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来听红豆，希望有一个人也会陪你看细水长流。

好了，听过了方大同的翻唱的这首《红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啊，来说一说最近我们哈尔滨夏夜的一个好去处。最近呢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有一个现象级的演绎。如果大家还没有去看过的话，现在呢可以真正的去感受一下，就是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将是我们哈尔滨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你可以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有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的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那这场演出当中呢，可以说最震撼的就是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呢也会走到台下和大家进行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18: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现在也在火热的开售当中，大家在我们这里呢就可以买到票了。想来现场解锁这种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们，别犹豫，赶快购票吧。那目前呢有三档票价可供大家来选择，98元的、168元的和298元的，大家添加微信就可以购买。记好购票的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大家记得标注购票就可以了。那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在这个演出结束之后呢，其实大家呢就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场节日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目前票价三档可选，98元、168元和298元。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票务详情，想要购票的话，添加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啊购票，记好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言万语收在心上，都化成了一句简单温柔的安好祝愿，就是别来无恙。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要和大家分享好消息。在7月18号19号，也就是明天和后天，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将会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一个面部的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我们909的听友呢都可以免费的来参加，那记好这个微信就可以了啊，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安心变美的秘密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白明教授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外科的专业的医学博士，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的外科专家，从业20多年，曾经到访过英国、法国、美国等医学院进行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可以说是经验丰富。所以呢，大家呢，其实在网上你就可以看到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他是一直在坚持为大家耐心的科普理性的医美知识。在信息纷杂的今天，白教授的声音像是一股清流，会从专业的角度为求美者提供非常客观的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那这一次的活动呢，他将和槟城的求美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提供一对一的咨询，也会结合每个人不同的个体情况和大家分享专属于你的抗衰理念和方案。这一次的活动呢，大家可以免费参加，记好这个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那应该说呢，在暑期呢

很多的朋友觉得是一个好的时机，可以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平时大家去挂北京协和医院专家的号是一号难求，现在来到家门口，机会非常难得，抓紧时间来报名。当然了，这一次的活动呢，也是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白明教授将会现场为大家提供专业的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明天后天7月18号、19号，909的听友进店还可以免费享受298块钱的瀑布补水一次，所以这样的机会真的很难得，记好这个微信来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

0: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没错，就在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的大庆站的预售已经开启，摇滚已经继续。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和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想远走高飞嘛，跟着我们909出发就可以了。那在暑期呢，我们909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多条线路，无论是大家想要去看海踏浪，我们有秦皇岛的5天行程，专门的给大家准备的这个亲子的水上，更多的啊，我们就可以带孩子亲近大海了。如果大家想走得更远一点的话，我们还有新疆游的行程等待着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那如果呢，大家呢总把新疆列在你的愿望清单当中，一等再等的话，在这个8月份，欢迎跟随着我们一同前往，一同出发。剩下呢，其实恰好是北疆最好的一个时节了，也就是大家所说到的我的阿勒泰，在8月份啊，带给大家的那一幕。

到的，在新疆的伊犁、赛里木湖，包括那拉提空中草原、独山子大峡谷以及独库公路的北段啊，这一次的行程呢，可谓这几条沿线既经典又全面啊，而且呢，还包含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季节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的，正好应季的吐鲁番的葡萄。整个的行程呢，其实还有更多的美食吧，像这个吐鲁番葡萄架的香妃餐啊，这个正宗的新疆的大盘鸡、冷水鱼宴等等等等。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话，记好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行程还有更多的体验，除了看景，除了我们的美食，还有西域的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的下午茶和旅拍，都是在行程当中送给大家的。所以说呢，大家想跟着我们一同感受新疆的美景，目前唯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报名。因为别看说8月4号，目前我们的这个团的余位啊已经所剩不多了。了解我们新疆游的行程，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呢依然还是老规矩，大家拿出手机，在你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啊。大家呢记得今天我们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气垫啊，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气垫。

好了，夏天高温是吧，皮肤爱出油，精心化好的妆没出门多久就会容易脱妆卡毛孔，太烦人了。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大牌的国际美妆圣罗兰的这个粉气垫，大家呢上脸轻轻一拍，特别的服帖自然，30秒就能够搞定精致底妆。重点来了，这款气垫呢平时要695块钱，现在呢是我们909官方商城的一个年终大促，限时破价秒杀，同样是12克的正装，今天我们到手价格太给力了，只要199。好了，今天呢我们有两款经典的色号可以选， B10 和 B20， B10 适合肤色偏白一点的女生， B20 适合自然肤色的女生，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限量的来选择，因为今天呢的确库存不多啊，只有150组。好了，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气垫啊，回复气垫。那现在呢在下单前添加官方商城的福利官，还能够单单再减5块钱啊，今天这个气垫太划算了，圣罗兰的到手199的价格啊。关于我们的底妆呢，如果大家说现在我只是追求白啊，那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有一点稍稍的不专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啊，大家呢，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底妆要求最好是在能够改善你的肤色的基础之上啊，能够跟我们的皮肤很好的融合，

这才是王道啊，就是那种无瑕的自然的妆感。所以呢，圣罗兰的这个粉气垫呢，它呢就能够帮助大家实现它的这个粉质非常的细腻，上脸之后非常的轻薄，就像给我们的脸蛋罩上了一层薄薄的纱一样，就是那种自然的粉光感。但别人看呢你会觉得很轻薄，自己呢在使用的时候遮瑕力也没有打折，皮肤暗沉啊、肤色不均这些小问题都能够帮助你轻松的搞定，反复叠加也不会出现厚重假白，就是那种很通透的奶油肌的妆感，就像从肌底里透出来的好气色，水水润润的超级好看。当然这个气垫呢，大家呢可能自己在旗舰店去买，12克，平时要695块钱啊，的确是很心疼，因为这个气垫呢的确是大家也知道不扛用，对吧？今天呢我们这个商城呢也是一个美妆狂欢，同样是正装，我们抄底给到大家，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啊，正装的气垫就带回家了，这可是应该说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一个破价福利，一下给大家省了400-500块钱呢。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两款色号啊，一款呢是 B10， 一款是B20， 两款经典的色号。 B10 比较适合肤色偏白一点的女生， B20 呢如果说我就追求自然的肤色，那您就选它就可以了，大家按需选择。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破价的一个福利，限时限量，随时售罄。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气垫啊，回复气垫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如果没有用过气垫的朋友呢，也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因为有了它呢，快速上妆不是梦，3分钟搞定底妆，也会让你早上的时候多睡10分钟。很多人呢，把这款圣罗兰的气垫称作是早八人的本命气垫啊，经常化妆的女生都懂，带妆一天哪有不补妆的，对吧？再好的底妆，这一天下来多少会有一点氧化，要是赶上晚上有约会，补妆肯定是少不了的啊。但是呢，粉底液补妆大家也知道是不方便的，这个时候呢还得气垫来救急。那圣罗兰的这款气垫它是自带镜子粉扑，你放在包里随时随地保持美丽啊。最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太划算了，同样是12克的正装，今天到手秒杀的价格只要199啊，只要199啊。所以说呢，今天真正的帮大家省了太多了，趁着有优惠啊，现在就发送关键词，记得发送关键词气垫啊，发送关键词气垫，然后呢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关注我们的老朋友，记得先来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气垫这两个字，回复气垫。

这是来自于橘子海和椅子乐团其实创造的一首广告歌吧，叫一次成像，大家可能一下子也听出来了，但其实他也在告诉我们，回忆是不怕被冲淡的，想定格此刻的快乐，你只需要记录当下就可以了。所以呢，很多的朋友啊，其实也会用不同的方式记录当下，比如说去旅行，去拍美美的照片，对吧？那我们909呢，近期在暑期也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准备了不一样的行程和线路。刚刚呢，其实大家也听到了，我们有远一点的新疆，这一次呢，8天或者11天，你可以选择跟着我们一同去看一看雪山，感受一下湖泊，打卡一下这个新疆特有的草原和沙漠。当然，如果你想去拥抱大海的话，我们在7月份和8月份也给大家准备了北戴河的大手拉小手的亲子5天游的行程，哈尔滨睡一觉就直达美丽的渤海湾了。在这里面呢，大家呢既可以去感受一下啊这个渔岛海洋温泉带给大家的这些水上项目的刺激和快乐，还可以去乘坐着帆船出海体验海上的美景。另外呢，整个的行程还有一些大家可以去打卡的网红景观，像这个碧罗塔海上公园，希腊海岛的美景，好像就在我们的眼前了。包括行程里边大家还可以带着宝贝们去挖沙寻宝的老虎石公园，整个的行程是零自费、零购物，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想跟着我们一同去看海踏浪的，可以选择秦皇岛的行程。那想要了解我们秦皇岛的行程的详情，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另外呢，还有啊，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行程，大家呢如果想要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感受一下这个俄罗斯的大串烧烤，包括还有我们特别给大家准备的海鲜大餐帝王蟹，就可以报名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了。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就可以了。好了，稍后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孙威，稍后中午12点再见。稍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英子选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致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3: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1: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4: 家是什么？
5: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4: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5: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10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子选房，帮助我们更多的好朋友选到称心如意的好房子。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会遇到一些问题哈，比方说在一个区域当中有几个楼盘类似出现之后，那我如何去选到适合自己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来择优录取了。为什么？因为你要去找到适合自己的才是更重要的，对不对？我们可以从地产的这种品牌产品力以及过往开发过的参考的作品都有哪些等等，所以再到装修，它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置业的过程里边，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那希望通过节目可以帮你来解决问题的同时，规避风险，创造福利。添加微信15545009966。

0: 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演唱会的内容了。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这一站预售已经开启，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的时间，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地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地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那么，一起来。这个造反东北哈、啊、而且我觉得可能跟崔健在现场一起大合唱的那个感觉还是非常轻松跟自在的，所以也期待着各位赶紧抓紧时间购票，能够在7月25号演唱会的现场跟他一起 live。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要特别和各位共同分享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说到的是海参崴这个城市，可以说它是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在一次行程当中把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一次性的全部都体验一下。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记得那部电影《七月与安生》当中呢，有一个地方是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就是托卡内夫灯塔。它因为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所以在这次行程当中带你一一的去体验和感受。比方说我们去到每个角落，它都会藏着那种独有的风情。你像漫步在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在那儿拉着手风琴，悦耳的声音也会吸引你。那包括了路边咖啡馆里坐着很多悠闲的人，此刻我们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把这种俄式的慢生活更加具象化了，而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实现这样的一种方式。那当然了，我们去到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站在这里，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包括了金角湾的海景可以尽收眼底。如果运气够好，还能偶遇俄罗斯人的婚礼哈。我觉得他的这个婚礼的仪式感还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感受一下的。那当然了，在美食方面给大家准备了海鲜大餐，比方说应季海鲜鱼子酱，还有随餐特别赠送每人一只的帝王蟹，真的很豪，所以让我们吃到好为止。那我们的行程呢是20人的小团品质，出发的时间在7月份和8月份，每个周末准时发团，成人只需要2599。如果你是中考、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直接减掉200元的专属福利，全程无购物，安心出行。入住的是3个晚上海参崴的俄式酒店住宿，品质有

保证全程主持人带队哈。那欢迎你现在可以添加微信，然后注明旅行两个字来报名，锁定位置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我们是小团品质，一旦报满之后呢，只能再延续下一个团，所以大家把自己的时间呢一定要安排好，特别是在七月末到八月中旬这个阶段，因为很多的家长要领着孩子出去游玩嘛，因为回来可能早一点开学了，大概八月中下旬20号左右就已经到校了，所以在这之前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时间安排妥当，不然影响到出行就好。性价比拉满的海参崴这样的一个旅行目的地，欢迎更多的好朋友跟我们一道出发，155-4500-9966。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3: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跟你分享有关于演唱。

0: 会的内容了哈。7月25号特别的日子当中，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夏天野演唱会大庆这一站预售门票已经开启，摇滚乐已经就绪了。整整30年的时间，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地撞个满怀。来吧，就在7月25号，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在现场可以跟崔健一起痛快地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那么造翻东北。也期待着更多喜欢摇滚乐的小伙伴们，跟着你喜欢的偶像去现场，跟他一起 live。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接下来的时间呢，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装修的内容。其实选完房之后的大事就是进行装修，理想家才能够完美的呈现出来。往往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人其实会有很多的顾虑哈，比方说担心会花冤枉钱，第二个可能兑现的这个结果和自己想要的不太一样啊、等等。那今天呢，我们要特别推荐给各位的就是万象装饰，在这个夏天哈，帮你推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优惠活动，大家可以仔细聆听。那针对我们新房、二手房，其实是都可以用得到的。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同时如果你是909的听友，现在拨打电话暂定位置，还能直接给您再赠送额外的专属福利29800的家装好礼，比方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其实是都可以的。你看，你新房、二手房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这些项目是一个都不会少的。所以现在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拨打电话锁定位置，然后去现场仔细的了解清楚适合自己，那么额外专属福利就会获得了。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的是全程零增项哈，就是说你签订合同的时候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绝对不会多加一分。另外呢，是拥有自己的设计团队，一对一想要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实现。我想这个才是真正的哈，就是给到各位更多灵活自由的选择。当然了，也会有人会觉得，哎，那48800确实很优惠了，会不会比方说用料啊、主材呀、品牌呀都不够大家响当当的这些名字，或者是够一线品牌的这种，那所以有担心。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首先48800它包含了这个328项，比方说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其中的。而且呢，品牌很齐全，比方说地砖，其中呢包括的品牌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那么说到地板，比方说我们耳熟能详的品牌生活家、大自然、德尔尼、大王椰，环保等级全部达到了 ENF 级别。木门、塌塌、展翅听华、好门面，还有欧派，这些所有的这个主材，大家都可以在自己喜欢的款式、颜色随意挑选，因为它有很多的种类哈。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呢给到大家更多的是自由度，那不用担心会雷同，或者是你可选的会比较少。再说说细节的部分哈，那欢迎大家可以赶紧拨打电话，先把位置锁定了。你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它里面会有很多的装修案例。0451-8623-97978623-9797。我们来说说，比方说这个地漏啊、角阀啊，这些小件也全部包含了。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是金桥或金达，防水用的是上市公司的东方雨虹，还有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做到了质保终身。比方说哈，这个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做到了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部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那当然了，表面工程质保10年，也就是说大家不用担心，所有的东西质保10年是只换不修的。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省事儿了，你要修来修去的对吧，耽误时间、浪费精力、影响心情，也会影响到你的幸福指数。所以这个我觉得给到大家解决了所有的后顾之忧，无论是新房、二手房想要装修翻新的都 OK。 这个优惠的福利今天是最后一天，下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所以赶紧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可以说做到了让装修更透明，价格更明了。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有新房装修、二手房翻新的朋友，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

北京时间的10:4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英子。接下来的时间特别跟你分享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我们要来到的是美丽的新疆哈，它会成为很多人心目当中理想的旅行目的地。在这个夏天我们就一起出发，那一共呢是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8天主线，第二个是11天的环线，看看你的时间跟哪个能对上。首先要跟你说是8天主线，专程特别为大家准备，比方说打卡到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在一趟的行程当中，把北疆大环线代表性的核心景点是一网打尽了。而且呢，全程我们乘坐的是宽敞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哎，坐多久都不会觉得累。那在酒店方面给你安排的是4钻酒店，搭配了特色的民宿哈，让你可以全方位的去了解一下当地的特色人文。那美食更不用说了，比方说新疆的大盘鸡、冷水鱼宴等等。其实呢，我觉得像这样的美食只有在新疆的土地上来吃好像才对味。那当然了，我们还特别给大家准备了赠送项目，比方说西域的实景演出啊，包括篝火晚会、禾木下午茶旅拍，全程给大家每天提供矿泉水。另外

爱赠送你的是小丝巾、小花帽，成为你拍照打卡的必备品。那我觉得还有就是假期 OK 的话，追加三天伊犁的行程，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包括赛里木湖、那拉蒂草原，还有独库公路。很多人其实呢，我觉得应该对独库公路很期待，至少北段我也是喜欢的，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去过。其实说到这儿呢，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这一段的自驾的过程当中，你会感受到一年四季不同的风光，时而下雨，时而下雪，时而晴天，就是这样，所以很有意思。那同时也充满着更多的这种未知，需要我们去一起探索。那在这里呢，提醒各位，出发的时间是8月4号，八天的精华版，11天的深度版，3680元起价。然后呢，每一个行程都会有它自己的特色在里边，所以就看你的时间安排，跟哪一个能够对得上就 OK 了。跟随我们一起出发，打卡到新疆，这个夏天，我们可以一起接长风赴远江，以山海为日常。添加微信来报名，注明新疆两个字，155-4500-9966，155-4500-9966。

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陶喆带给你的找自己。对，其实我觉得出去旅行也是一个很好找自己的方式。接下来的这一站要推荐给你的是距离我们不远不近的河北秦皇岛。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可以跟海打成一片了。没错，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当中，希望你可以带着自己的宝贝跟我们一起出发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五日游，哈尔滨睡一觉的功夫到达海边，然后呢可以把整个的渤海湾的快乐打包进孩子的暑假里。你要知道，现在的小孩在假期里边，如果你不给他安排点什么，似乎每天只有一件事情，捧着电子产品不离手。你说你管还是不管呢？对不对？好像似乎都有问题。那就不如给他安排出行，然后和大自然亲密的去接触，让他可以有更开阔的视野，对吧？同时又能够跟自然融合在一起，享受这种更多的能量，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特别是这次的行程给各位安排的，比方说我们沉浸式的体验一下海上美景，特别是喜欢玩水的好朋友，在这里其实呢你可以去真正的感受一下，比方说像好莱坞的这秀特技表演啊，飞车漂移，加勒海比道，包括水上飞人，现场比电影还要燃一点。还有包括很多人，其实呢我觉得没有办法拒绝的是漫天泡泡的魔力，在这儿也可以有一种滑草冲浪从沙坡飞驰而下的感觉，各种好玩的东西给大家全部都安排得到了，对不对？你像摩天轮转到最高点的时候呢，可以看到整片海，一整天玩下来的话呢，项目也不会重，大人孩子都撒欢，多开心的一件事儿！所以想要报名现在赶紧添加微信哈，因为我们的名额同样是有限的。比方说整个行程给大家安排的是四钻酒店，而且呢就是一直住在这个酒店当中，不需要挪来挪去的，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那升级一餐人均130元档位的这种海鲜自助，每个晚上睡前还有晚安牛奶，细节很贴心。最关键的是真正的零购物，零自费纯玩，没有隐形的消费哈，精致20人的小团，专业导游全程带着你，909主持人亲自带队，管家24小时在线服务，所以你想想这多好的一件事儿，对不对？7月26号、8月2号两个团期可以选择，成人价格2599，儿童1999。2026届中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直接减掉100元。班级团体家庭定制都能安排，所以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群体，我们都欢迎各位。那期待着大家可以带上亲朋好友跟随我们一道出发，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主播经理，和您一起来聆听经典。那么欢迎您在这个时段啊，继续锁定我们的专属音乐小站，我们用一首首软乎乎的旋律帮你卸下一上午的疲惫。先来关注好消息，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

0: 开启摇滚一旧序。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今天好像真的是天气正好，阳光正暖，音乐刚好。那么希望接下来的每段旋律都能给即将要午休的你添一点点小小的惬意。这首歌陈奕迅的《白色球鞋》。

昨天涯是谭维维一首极具风格化的作品，这样的一首歌，他抛弃了炫技式的演唱，用慵懒颓废又带神秘感的这种非常细腻的处理方式，把歌曲当中的悲壮幻灭娓娓道来。

世人常言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我们呢总是把新疆藏在愿望清单一等再等，其实盛夏恰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不用攒超长假期，八天主线跟909出行玩遍北疆，时间充裕，我们再加三天伊犁凑成11天深度环线，那么是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的。

0: 先来说说这八天的经典主线，专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一趟行程也是把北疆大环线代表性的核心景点一网打尽了。全程乘坐到的是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久坐也不会疲惫，而且呢搭配了特色民宿，更有特色美食相伴。同时呢，在整个行程当中，我们赠送的项目啊也是非常丰富多彩的，那像西域的时间演出、篝火晚会以及禾木的下午茶，还有专属旅拍。那么如果你的假期充裕，不妨叠加三天伊犁附加行程，咱们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亿万年风雨在荒原雕琢出纵横沟壑，去奔赴赛里木湖，收下大西洋遗落在天山脚下的一汪深蓝，漫步扑向云端的那拉提草原，再穿行独库公路北段，一路揽尽40不同的风光。伊犁小段全程是7座山商务小团，而且专属丝间岛随行，整个行程它是纯玩没有购物的。我们总说等有空了再远行，但是四季轮转，剩下的旷野不会年年等候的。所以呢，了解我们909暑期新疆的行程，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跟我们一同去新疆，是8月4日出发，8天的精华版、11天深度版来任选，3680元起，详情来添加手机的微信啊，13904806169 13904806169。这个夏天，我们借长风赴远疆，以山海为日常。
1: 好久不见。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那么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夏日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物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那么重点来了，每晚6: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当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们，不用犹豫，赶快购票。分为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以选择，它是根据座位啊来定的这个票价。那么添加手机的微信就可以购买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就可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那么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那么在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开启，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2: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您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到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清凉夏日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优惠活动正在继续。那么在这里，我们的听友一定要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元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我们的听友29800元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想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友啊，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听友们可能会觉得48800元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不是的，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外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方说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以及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而且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去挑选。如果说您是想选择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等等，他们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呢是有榻榻木门、展示天华、好门面以及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大家想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那么现在

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是有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缴罚全部都是包含在内了。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是用到了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方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听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全部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咱们能够肉眼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咱们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我们来抢占优惠名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909的出行。那么在暑期当中啊，如果正在为孩子们挑选一条出行线路，我觉得我们北戴河的这个大手拉小手的行程啊一定要考虑进去。因为呢这样的一次行程，我觉得它既舒服又能够让家长以及孩子都玩的乐不思蜀。咱们是5天亲子纯玩团，火车一宿直达海边，专为三类家庭量身打造的。首先呢就是想多陪陪孩子啊，留存童年回忆的宝爸宝妈。第二个呢就是想要户外研学，拓宽孩子眼界的学龄家庭，全家老小一同出行的。再有就是偏爱慢节奏轻松度假的亲友团。为什么偏偏是北戴河呢？因为它离咱们东北近啊，不用乘坐飞机，火车上睡一觉，睁开眼就是渤海的风了。对于咱们东北的孩子来说，这是看海啊最近的地方。老虎石公园成片礁石就像猛虎静卧海面，潮水退去之后，带上小桶小铲子，咱们去礁石潮池寻宝，对不对？翻开石块总能够撞见灵活的小螃蟹，运气好还能够偶遇海星，捡拾各色贝壳。

从哪一点能看出来呢？每晚是有晚安牛奶的，所以说呢，我们也为家长考虑到了。那么精致20个人的小团出行，会有专业的导游全程讲解，而且我们的909主播全程陪同，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7月26号、8月2号两个团期可以选择。那么成人是每位2599元，儿童是1999元，并且中高考学子凭准考证是能够立减100元。班级团体还有家庭定制也都能够单独的去安排，添加手机的微信就可以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啊，了解909的车型，1390480-6169。童年很短，短到几个夏天就过去了，但是童年看过的海、踩过的沙和爸爸妈妈一起笑过的瞬间，会变成孩子心里永远的光，陪着他走很远很远的路。来添加手机的微信，这个暑期给孩子们一个真正有海风、有沙滩、有笑声的童年夏天。1390480-6169，1390480-6169，备注旅行。

在这个暑期当中，我想大多数家庭正在琢磨的事情就是出行了。那么如果不想用太多的时间等于想出境去游玩，我们909也有线路推荐给大家，那就是去到俄罗斯的海参崴。909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啊，正在招募当中。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部体验到。电影《七月与安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同样，它也是我们行程当中的一站，相信很多人对这里非常的期待。那么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其实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我们可以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随风飘荡，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我们是能够沉浸式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还有城市的制高点叫做鹰巢山，站在这里呢，整座海参崴的城景与金角湾的海景也是尽收眼底了。运气好的话，还能够偶遇俄罗斯新人的婚礼，感受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仪式。并且我们直接升级了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啊，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还有俄罗斯的应季海鲜、鱼子酱等等，以及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景观餐厅露台，我们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谈。我觉得这样的体验在人生当中也是屈指可数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行程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让大家吃好玩好，不留遗憾吧。那么909海参崴往返四天游的行程，20个人的小团出发，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顺心。那么整个行程七月还有两个团机可以选择啊，18号和25号，手里有本护照就可以跟着我们走了。欢迎团体来集体定制，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架全包的。同时呢，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您这一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孙威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经历，下午2点半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004年首届超级女声安又琪的别靠近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午间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来听信乐团的这首假如。

整一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思维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这个行程和线路啊。那说到909的这个行程呢，在我们的暑期啊，很多的朋友们呢可能有想带着爸妈的，有想要带着家里面的孩子的，家里面呢可能孩子们的补课的情况也不太一样，团期呢也可以在这里呢大家呢自己来选择。那包括呢大家可能我们所说到的每个家庭出门游玩的这个长短也不一样，所以说呢在这儿我们909也给大家安排了不一样的行程，可长可短，然后呢不同的地点也满足大家不同的需求啊。那简单的给大家来概括一下，首先我们有一条长的线路，就是我们的新疆游的行程。那这条行程呢是在8月4号出发，想去看我的喀纳斯，想去看这个禾木，想去看可可托海，想去感受一下撒贝宁说的这个不到赛里木湖就白活了的壮观，想去看一看每年只有这个季节开放的独库公路。那这个我们的新疆游的行程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但是啊，我们所说到的新疆游的线路呢，我们的这个行程呢大家呢也是可供选择的。如果时间长一点，孙威建议大家11天的时间你都可以和我们游览个遍。可以说北疆的这条大环线啊，把新疆的这些美景一网打尽，雪山、湖泊、草原、沙漠，那北疆的这一片玩完了之后，您下次如果再想去新疆的话，直接往南去就可以了。所以说呢，我们总在说来都来了，是不是啊？新疆呢离我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远的，所以建议大家有多一点的时间，11天跟着我们这一趟行程啊，那一定啊，一定会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的。那另外呢，如果大家说我没有那么长的时间，那您就选择8天的精华版的行程，同样北疆的这样的一个一系列的精彩景点也是统统包括的。这是我们的新疆游的行程，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新疆。另外呢，我们想要去看海踏浪的朋友们，特别是带着小朋友们想去挖沙做一些海上的项目的话，我们的秦皇岛的5天游的行程大家可以选择。当然如果你想感受异域风情，然后想去拍一点不一样的照片，比如说玻璃海，比如说这个托卡内夫灯塔，比如说想看一些俄罗斯风情的话，那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等待着大家，那就看你想要跟我们走什么样的行程了。909的线路大家也知道，给大家呢其实在我们的每一年的暑期和这个寒假吧，都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行程。更多的我们的这个放假的朋友们其实跟着我们出行呢，图的就是一个安心放心和省心。那我们也应该说不辜负大家的这一份期待吧。这些行程呢也是经过了精心的策划，所以抓紧时间，那想要跟着我们出发，记好孙威的微信来添加，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大家想要去的目的地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梁博的这首《表态》。

来自于好妹妹乐队演唱的这首《四季》，不知道你最喜欢春夏秋冬哪个季节呢？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个福利啊，也是今天的限时福利。夏天的温度很高啊，很多的朋友说，哎呀，特别容易愿意出油，对吧？那精心化好的底妆呢，对于女孩子们来说，没多久就容易脱妆，卡毛孔的话，真的是太难受了。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国际大牌的圣罗兰的粉气垫，也是让大家在脸上轻轻一拍就会有这种特别服帖的精致底妆，30秒就能够搞定。官网呢平时要695，今天呢我们也是商城的一个年终大促，限时破价秒杀，同样是12克的正装，今天到手只要199啊。圣罗兰的粉气垫今天两个经典的色号可选， B10 和 B20， B10 适合肤色偏白一点的女生， B20 适合大家追求自然的肤色。那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只要199啊，这个是圣罗兰的粉气垫，只有150组。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一个词气垫啊，记得回复气垫这个词。如果说你的底妆现在还只追求白的话，那应该说呢，就有一点点啊小小的 out 了。因为现在呢，其实大家画底妆啊，最好是在改善我们肤色的基础之上，这个底妆能够跟我们皮肤很好的融合才是王道。如果大家也想拥有那种自然无瑕，然后呢，好像是这种伪素颜的感觉的底妆的话，那圣罗兰的这款粉气垫就能够帮助大家实现。它的粉质是非常细腻的，上脸之后很轻薄，能够好像给我们的脸蛋罩上了一层薄纱，也是自然的粉光感。别看这个气垫轻薄，但是遮瑕力一点都没有打折，皮肤暗沉啊，肤色不均这些小问题它都能够轻松的帮你搞定，薄薄的一层毛孔痘印斑点都能够给你遮得明明白白。当然如果想要反复的来叠加的话，它也不会显得厚重和假白，就是那种很通透的奶油肌从肌肤的底色透出来的好气色，非常的水润。当然平时这个一盒气垫的价格有点小贵，695块钱啊，一盒用起来确实有一点心疼，气垫其实也不太扛用，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一个超底的价格，199，正装气垫拿回家，圣罗兰的粉气垫。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两款经典的色号， B10 B20 B10 适合偏白一点的女生， B20 适合自然肤色，大家可以选。限时的福利，正品的保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随时售罄。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也希望大家趁着今天的优惠都能够抢定成功。微信的公众账号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气垫啊，回复的关键词是气垫。

来自于李宇春重新翻唱的这个版本的得儿意的笑。当然这首歌其实不光翻唱完有一种很怀旧的感觉吧，李宇春其实也把它变成了更多的年轻人，我们可以用这首歌跟自己来和解，也放过烦恼。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思维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个好消息啊。那如果大家说哎呀，在这个哈尔滨的夏夜想要去哪儿呢，那如果没有好的去处的话，现在呢有一个火爆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的一个现象级的演绎，就是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将是大家在这个夏天不能够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就可以让你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吧，也会让我们感觉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的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当然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因为到时候台上的舞台的这个演员也都会走下舞台，和大家进行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幸运的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和他们在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好了，重点来了啊，那我们909的听友现在呢可以购票了，每天晚上的18: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现在也在火热的开售当中，如果大家想来现场解锁这种震撼的浪漫与狂欢，不要犹豫，赶快买票。我们呢也给大家呢有这个三档不同的价位的票，98块钱、168块钱和298块钱，大家添加孙威的微信就可以购买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购票就可以了啊。那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我相信呢可能很多的朋友也想到那儿去逛一逛，对吧？所以呢看完这个演出节后，大家就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的氛围当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等着大家来。目前有三档票价可选，98、168、298，那大家呢想要啊这个购票的话，添加微信就可以了，记好孙威的微信，标注购票，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来听孙亚轩翻唱的这首《胆小鬼》。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装修方面的消息了。如果大家正在找装修，想用品质好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这个装修公司的话，万象装饰呢在这个清凉的夏日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大礼包啊，应该说呢是在这个夏日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可以让你清凉一下的大礼包，因为这个价格的确是太实惠了，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大家先记住这个电话啊，因为打电话不光是有48800这个整装套餐的价格，还会再送给大家一个额外的29800的家装好礼。电话是86239797，86239797，86239797。全屋的家电、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要装修的朋友们记好电话0451862397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是零增项，您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你一分钱。而且万象装饰呢还有一个专业的设计团队，可以给你一对一的设计，想要什么样的风格装饰都可以。所以呢想要装修的听众朋友们打电话吧，04518623979797，86239797。当然大家可能首先听到说，哎呀，48800这个整装套餐挺合适的了，那再给我们一个29800的内容，这里面都包括什么啊？包括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外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包含在里边，品牌也齐全，都是一线的，这个放心啊。用材都是很扎实的，像地砖用的是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都是任意挑选，上百款的颜色样式。地板呢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这些环保等级都是 EF 级别的。木门有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所有的品牌大家可以随意挑选样子颜色。想了解具体优惠的内容，大家记好这个电话就可以了，86239797。

啊，我们的这个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所以说呢，大家呢，其实如果啊，像刚才的这个价格心动的话，那就抓紧时间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来听单依纯的《珠玉》。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继续说一说我们的福利和优惠。刚才呢，很多的朋友还在咨询说我们的这个今天的关键词气垫啊，那在哪里发送？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如果大家呢是我们的老听友，已经关注了哈尔滨音乐广播，记得今天我们回复的关键词是气垫啊，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因为今天的确这个圣罗兰的粉气垫啊，今天价格相当的给力啊，199，大家没有听错啊，您就可以拿到圣罗兰的这个粉气垫，这个，无论是想选择这个两款色号都是可以的啊。所以说呢，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呢，记得啊，今天如果想抢定的话，我们的库存有限，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如果大家没有用过这款气垫的话，其实真的可以试一试。有了它呢，很多的我们的听友说快速上妆就不是梦了，3分钟基本上就可以搞定底妆了，至少可以让你早上上班多睡10分钟。所以呢，大家把它戏称为是这个早八人的本命气垫。当然，如果经常化妆的女生，你也会懂啊，带妆一天是不是？

哪有不补妆的？其实再好的底妆呢，你会发现一整天下来啊，特别是像现在这个天气，或多或少都会氧化。晚上如果有约会的话，这个补妆是一定不能够少的。但是呢，粉底液我们都知道它补妆是不太方便的，那这个时候补妆呢就得是气垫来救急了。那圣罗兰的这款粉气垫它是自带镜子粉扑，你把它放在包里随时随地都能保持美丽，它的上脸也超级的贴肤，像眼角啊、鼻翼啊、嘴角这些地方经常补妆也不会卡纹或者卡粉，你也不用在意说哎呀我要多么专业的上妆手法，不用，随手一拍就能够让你像刚上妆一样完美透亮，一整天下来都不暗沉，时刻保持精致。大家呢可以去看一下官方的旗舰店啊，圣罗兰的这款粉气垫12克的正装卖到695，今天呢我们是官方商城美妆的一个狂欢购，限时破价宠粉，同样是12克的正装，今天到手只要199，能帮大家省下好几百啊。两款色号 B10 适合肤色偏白一点的冷白皮，你选它就没有错。 B20 呢它是适合大家追求自然肤色的黄皮呀、自然皮的女生，你选它就可以了，肤色就会被自然调得非常的自然均匀好看。那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趁着有优惠发送气垫啊，发送气垫这两个字，然后到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了。而且呢，其实我相信圣罗兰粉气垫的这个颜值也都长在每个女生的心趴上，因为它的外壳是那种粉色的皮质的啊，这个气垫的这个造型，粉色它不是那种很俗气的艳粉，就是那种超级嫩的冰川少女粉，满满的少女心，再搭配着磁吸的开合的设计和标志性的金色的品牌标志，随手补妆就像是掏出一件奢侈品。这款气垫呢，里面还加了养肤的成分啊。所以说呢，无论是植物的角鲨烷柔嫩我们的肌肤还是聚谷氨酸深层保湿，维他命 B3 修护屏障，上妆还能够养肤，干皮用呢也不会卡纹，油皮用也不会闷痘，敏感的女生也狂夸毫无负担啊。今天价格真的太给力了，平时695块钱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到手同样是12克的正装只要199啊。那我们刚才也说了两款色号都给大家安排上了，所以抓紧时间来团购吧，记得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气垫，记得回复气垫这两个字。

0: want to。
1: 来自于陈小春给我们在这个国乐无双的舞台当中带来的《要你管》，再加上《算你狠》，当然这两首歌曲的融合，再加上全新的这个改编，很多人说，即便是有客家话、有粤语、还有国语，居然全部都听懂了。我想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吧。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思维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啊，我们刚才给大家特别带来的行程。其实呢，很多的朋友啊，也有暑假出行的这个计划和打算，可能现在呢还没有想好应该去哪里啊。那对于我们大部分的啊跟过我们909出行的听友呢，那其实呢选择很简单啊，就是市面当中呢看得再眼花缭乱，大家呢可能总会觉得自己的假期很珍贵，跟着宝贝啊或者是跟着身边的人出行呢，想找一个让自己啊不留遗憾的行程。那基本上我们909的听友都是啊在问啊，909有什么样的线路，如果没去过的话啊，那就直接选择这个行程就可以了。那想跟大家说的就是，目前我们有三条不同的线路，那不同的团期，然后呢不同的我们的这个团的这个时长，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第一个啊，从长一点的来说，就是我们的8月4号的新疆游的行程，你可以选择8天，可以选择11天。如果想去看风光的话，那新疆游的这个线路啊，应该说绝美，雪山、湖泊、草原、沙漠，这些地貌你都能够看得到啊。那另外呢，如果说想去看海踏浪，我们的五天游的秦皇岛的大手拉小手，这里边有海岸线，有帆船出海，有海上的这个项目，就是给大家特别安排到的，也是这个渔岛啊，海洋这个温泉公园，包括还有啊，大家可以到那里去网红拍照打卡的，这个碧罗塔海上公园，这些在我们的行程当中统统给大家安排上。当然还有想去异国看风情的，我们的俄罗斯海参崴的线路啊，同样也在招募当中，每个周末，每个周六，星期六，然后呢四天的时间就可以游两个遍了。所以呢想要跟着我们出发，记好孙威的微信 ,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好啦，我是孙威，今天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稍后欢迎收听许峰侃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4: 你好，我是许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5: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6: 嗨，今儿人少，我词儿都没了。你知道，就今天王晨也不来，高哥也不来，楠楠也不来，就菊莹自己来的啊。咱这边除了小张总，你说三个上古神。太上啊，你说这日子啊感觉特别的乏味，没有朝气啊。那没有朝气怎么办呢？你就得想法给自己找乐子。你说人呢、啊、就在自己这个从小生活的地方熬来熬去熬来熬去，最后俩腿一蹬把气儿一咽。这
7: 说的是凄凉，但事儿就是这个事儿。
6: 那你说应该待会儿不得是想办法去把生活调剂一下子吗？
7: 偶尔调剂一下是对身心有好处、
6: 对啊，双腿的延伸不就是汽车吗？啊，这里徐峰砍车啊，参与方式两个啊，不对，得先说一下啊，您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二车买卖置换评估价格啊，不动产，今天家庭生活指南不中了啊，那、这个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啊，车型对比、政策变化都欢迎各位参与节目。参与方式有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啊。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呢是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啊。今天是这么个情况啊，两个月票的，一个掐贼准的，每次交2.5块。
7: 我那我要，
6: 要不你先来啊？
7: 我先打2.5块。我今天要
6: 做个突破，你自己今天照表念吧，
7: 做个突破啥的、
6: 行、
7: 没事儿。
6: 我就不给你掐了，
7: 我自己掐不行吗？
6: 你自己掐吧。
7: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汽车里头啊三款车型，每天跟大家嘚啵一下啊，昂克赛拉C-5、C-50，但恰巧啊，咱们C-50 SUV 卖的现在目前店里头是最好的。这款车呢，2.0自然吸气6AT 的变速箱，而且呢没有颗粒捕捉器啊，燃油并不高啊，油耗不高啊，安全等级也非常好啊。欢迎大家到先锋路的2号，咱们去赏车试驾，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15846377335。
8: 多少时间？30秒是吧，哥？
6: 30秒。
8: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 AI 智行新一代啊，两升记录保持者。如果说大家关注燃油车啊，在10万左右关注这个 蓝牌的啊，这个想要省油可以看看我们吉利的新的 HEV 混动技术啊，我们叫 iHEV 啊，智能的电混系统啊，电感体验能达到 80%， 电池利用率呢是非常的高。如果说大家想要又省油啊，配置又高，空间还大，安全性还好啊，一定要关注我们吉利的 iHEV 啊，有试驾车可以来松花路33号啊，18045078887。
9: 大家好，领跑橘子。那昨天晚上我们的双 B 车型，就是情侣车 B10 和 B01 已经上市了。那这个车呢，就是改款，
6: 啊，昨天晚上上市的，啊，
9: 对，提前两天。
6: 那你今天不限时了。
9: 啊，不现实，又新车型上市，
6: 上
9: 其实它属于是改款啊，改款之后呢，这个价格，从价格方面，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首销权益方面，都是给到我们很多用户10万左右的一个用户的一个非常大的诚意。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B10 上市之后，它的起步价格是99800，然后续航540，最高续航是610的激光雷达版，最顶配的是125800。如果说你想买一个这个610续航的普通版的悦享版，其实它的配置也不低了啊，只是不带激光雷达，是115800。那么订购呢，就好享受14680元的这个限时权益，包括82000的一个免息政策和4项的一个终身免费质保。这个4项终身免费质保呢，是整车质保和3电终身质保。只要我们每年不超35000公里，是首任车主都可以享受。那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也可以到店里赏车试驾，试驾车展车都全啊，城乡路、松花路还有先锋路。
6: 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公司老刘。今天呢，虽然高哥没来，包括还有几位女嘉宾也没来，但是今天也有一个好消息。
10: 什么好消息啊？
6: 今天是周末嘛，
10: 周五了哈。
6: 啊，对呀，明天周六周日的话，大家就休息了，所以的话也是祝大家什么周末愉快吧，这个词儿啊，
10: 嗯，
6: 哎，是呢，但是呢，我们来说没有周六周日，因为红腾呢一年
10: 地球不爆炸，你们不放假，
6: 对，没有休息日，这个早八晚六都在正常上班。如果现在有个旧车想置换一个新车，清楚二手车价格，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各种补贴呢你能享受到多少钱的话，你现在都可以去一矿街一号红腾二车。二车评估价格的话呢，你可以拨打48135期，我们有专业的人员在那边接电话。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或者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是17148135期，17148135期。节目之外，在微信聊。
10: 哎，小安，
11: 哎，
10: 你说因为保险的费用导致用户在车型选购上的方向产生了变化，这个比例高不高？
11: 我按我以前的经验呢，应该不存在的事情都，
10: 嗯，现在开始大家伙儿我觉得越来越会算了。这哥们问的问题说，就10万块钱电车和汽车保险全险差多少钱？
11: 新车的情况下基本上差2000块钱左右，
10: 不多，
11: 啊，不多，差不多
9: 啊，
11: 哦，
9: 能差这么多吗？
11: 有的，
9: 啊，
8: 那哥，你要插混和纯电，
11: 哦，它纯电的话会贵一
8: 点。对，就如果说就是比如说我们10万级的车啊，
10: 嗯，
8: 我们大概是4000-4400，
10: 嗯，
8: 如果说是电车的话是5000左右，
10: 差1000多块钱，
8: 就是不到1000块钱正常。但是他们这里面呢是包含了免的这个车船税，所以说保费方面应该是差个1000左右，但是少了个车船税又差了点，
10: 嗯，
8: 所以说大概就是600-700块钱。
10: 啊，等到开始电车也交税了的时候，这差距就
11: 大
10: 了，
11: 就
10: 大
11: 了。
10: 嗯，
11: 对，
10: 这是10万的，如果把这个预算拉升到30万，是不是就变得明显？
11: 那变得很多了。基本上除了特殊车型啊，
10: 嗯，
11: 比方说理想的，它初始的这个价格并不贵，
10: 嗯，
11: 但是后续续保的时候的话会贵一些，它7000-8000块钱左右。啊，贵一点的话8000-9000，
9: 嗯，但是我想说，就是拿领跑举例啊，
10: 你家保险便宜？
9: 对，领跑我们这个签的也是非常便宜。拿 D19 说，比如说269800的，
10: 嗯，
9: 因为买这款的比较多，那我们这个出险的保险单，我这边是有保险单的啊，客户亲自选的，然后什么车上人员的这些都有，啊，
10: 嗯，三者什么外什么这个不
9: 对，
10: 医药什么
9: 都有，
10: 医保外用药，
9: 嗯，对，基本上就是在6600出点头。
10: 6600还可以。
9: 对，
6: 另外呢，如果你现在说我这8000-9000块钱10万块钱我想买个家用代步车，在油车和电车中间选一个，其实呢另外还有一条，因为平常嘉宾比较多嘛，也没有时间说，今天正好说到这个，
10: 嗯， 如果说呢，你说我家里充电桩也有啊，车为啥我都有，然后都能安装充电桩，我使个3年5年的话，这时候你可以考虑电车，没有问题，对吧？
6: 尤其就是你得充电条件自己家，
9: 嗯，
6: 这
10: 但是呢，如果说我可能呢对这个未来的预期的收入并不是很看好，然后呢，这台车我买了之后呢，我打算开10年。或者十几年，比方说现在2015年2016年的二手车有很多嘛，
6: 太多了。
10: 如果你要是说我准备要长期持有，奔着10年8年这个方向去的话，我个人建议你买电车的时候呢，你就需要慎重点，因为呢电车的迭代非常非常快。那么你现在看某些当时30-40万的电车，到了今天为止的话，咱不点名了，行不行？也就是5-6年的时间。那么你现在再看那个电车，方方面面就差了很多。我其实我想说，
6: 最主要是电池的衰减。
10: 对，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说，如果长期拥有，咱们收入呢并不是太理想，长期拥有10年8年的话，我建议大家就低价位的一定要去考虑油车。但是如果3年5年我就换车了，这时候你可以考虑电车，因为6-7年、7-8年以后的电车，你是修不起。你换电池你也换不起，
6: 所以说应该买能换电的车。
10: 哎，你要想开恐怕呢
6: 嗯
10: 开的也不是那么太理想，那咱就买个油车。
6: 不要拿自己目前这种窘困的生活去揣测别人，好吗？
10: 二手确实和就雪上加霜。
6: 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我看哈，这个消费实力强的人还是依然有。咱就说昨天不前天晚上我是出去溜达去，
10: 嗯，
6: 在那个第6大道啊，嘎嘎新的领跑 D19，
10: 嗯，
6: 就道边冷着人家，
10: 啊，
6: 人家没人都没停家里，
10: 没停
9: 家里，确实有一些车主，
6: 我不知道他为啥
9: 买增程的车，也有没有车库的，
6: 嗯，啊，这图于啥呢？
10: 你说菊哥哈，
9: 嗯，
10: 我就纳了闷了，这咱哥俩的话，
9: 嗯，
10: 你说你干汽车干啥？你看最近啊，你上网上搜一下，哈尔滨的4代住宅的2个小区全卖了，
6: 嗯，
10: 那天一个主播发了一个，
9: 嗯。
10: 4代住宅的顶层2层是复式的，
9: 嗯，
6: 有楼中楼，嗯，
10: 2层复式，居家6米。
6: 嗯，
10: 当时呢，人你看我说人发那个特别喜悦，特每天见的都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
9: 嗯，
10: 你说咱们看的呢，哎，
9: 都快吃不上饭了。
6: 嗯，来看这杨先生，他的使用强度啊，我倒是觉得你就买电车合适，因为他一年打底40000公里。
10: 嗯，
6: 汽车或者是。啊，他或者是丰田的双擎啊，
9: 嗯，
6: 他说增程或者插混，他说也告诉我说4个油，你说我到底是买啥？那个杨先生，您能告诉我您的预算吗？因为您所说的双擎啊，从10万、8万到20-30万不都有吗？
10: 50万也有，
6: 对，到几十万也有。您能告诉我您的预算吗？包括尤其你说还有这个新势力，那新势力都60万的也有，是不是？咱得有像那个小兵张嘎里胖翻译说那话，你得有个价儿啊，是不是？那个年代那才1930几年，就是你得问个价儿。你现在咱说的话都21世纪，都20年代都快过完事儿了，你还不说价钱呢？
9: 嗯
6: 啊，咨询局经理，啤酒节哪个大棚最好？他也没去啊。你去了吗？
9: 我去了哥。
6: 啊啊啊！
12: 确实让人看着。
9: 我知道哪个朋友男模。嗯，对 ，DJ 那个。
12: DJ 是谁？
9: 嗯。
6: 这个杨先生预算15万，
9: 15，
6: 那就有说道了。你这4万公里啊，咱是怎么跑出来的？如果说您是省内跑业务，这个跑业务跟省内跑业务还不太一样。打比方说啊，我是一个社畜。我今天接到老板的命令，上午10点告诉我的，晚上得去呼马谈件事儿。你说我电车晚上到得了吗？到不了，对吧？因为中间你得充电去。但是呢，你这假如说跑线儿，咱就是八木通这一趟，一年来回跑，这电车对他来讲也是轻松啊。你是怎么跑？还是就市区里边跑4万公里？因为我认为哈，到4万公里了，如果调。

0: 电允许要我必干纯电，
1: 嗯，
0: 因为能省回来，
2: 对，
0: 他绝对省回来。
1: 听他这意思，增程插混，他是不是就是
0: 他要跑长道啊？
1: 对呀、
0: 啊，嗯，那个问虎九四驱猎鹰500现在什么价？找谁好使？虎九是谁家网的？
3: 虎九是 C 网的吧
4: ？C 网是咱有人吗？那边？
3: 就最早的那个网，
4: 六六他们家呗，
3: 对，应该是。
0: 那找东哥吧，多少钱我们现在不知道，
5: 这个不知道，
0: 因为他家到底现在优惠多少不知道。你加东哥微信，
5: 对，171481357啊。
0: 嗯，这是，我看看啊，这个席伟啊，我说实话，兄弟，你油车不掉价呀？我想说的是，你知道油车掉价跟电车哪个快？你知不知道啊？
5: 这个席伟呢，应该是对我个人有点、这个、
0: 对你有看法、有意见。嗯，他本身对你
5: 刚才我们说的是什么？就是说，如果我们的预算有限的话，那么再买个家用轿车10万8万，说未来使用，我没有说卖。没有说卖啊，我说使用的话，长期拥有可能是年头多了之后，油车呢会比电车使用的寿命要长。
0: 嗯，
5: 完了之后呢，你又提到岁数了，提到什么？你为了赚钱，我们刚才说的是买新车，买新车我赚什么钱呢？
0: 嗯、
5: 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的方式。
0: 他是为了喷而喷，
5: 对你这么说，
0: 但是我不读出来吧，我觉得好像咱那个不够豁达似的。
5: 没事，就是
0: 开门做生意，笑迎八方客。
5: 你可以呢提出各种的建议、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如果哪个说错了的话啊，你都可以纠正。
0: 另外呢，您呢也提升一下个人素质，席伟先生，好不好？也希望您提升一下个人素质。我个人建议啊，当然彩票在您，是不是？因为啥呢？我就发现昨天我就是在院里溜达，我也发现一个问题，我还得努力。为啥呢？东哥，你知道吗？人呢、要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能脱离原来的那种低圈层。否则的话，你一辈子在这种臭泥坑里和粪坑里挣扎的时候，挺痛苦，但是难度挺大。不过呢，我也一直在想办法继续努力啊啊！市区一半，高速一半，家里还有库，有充电条件。
4: 那你这个事儿就得找莹莹了。150000，你家那个。
1: 150000
4: 那个纯电多少公里？那玩意儿150000
1: 哥是这样啊，410、411和416它都能够得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但是你要是跑长道的话，这里边纯电续航最长的是410660，在这个价位级别来说的话，纯电续航660应该是没有竞品了。如果说你还一半跑长途，一半跑市区，出门充电不太方便的话，最好是买增程。对吧？增程起码它有个托底，增程版的是142800，你也可以看看416。如果预算能够添个这个上道的费用啊，保险和这个上牌费，裸车152800的416，你也可以看一看。这个车身尺寸将近5米啊，轴距是2.9米。那410的话，车身尺寸是4.9米，不到4.9米左右，轴距是2.82米，所以说它俩是差了一个级别。如果说你想买一个这个稍微宽敞一点啊，比如说经常拉货呀，肯定416更大一些，5座6座都可选。那如果说就你自己跑啊，觉得这个大小尺寸够用，中型 SUV 就行，那你就买410，150000就是落地也都够了。你可以加橘子微信啊，13945117119。
6: 还有一款的话，咱们马自达最新出的 SUV EZ60 啊，这款车无论是增程的、200续航的，如果市区内多一点的话，它是够用的。但是呢，每天那平均您是100多公里啊，冬季呢的话，咱们也够用600续航的纯电的145900这款车啊，您预算完全是够的。您可以看一下2.9米的一个轴距宽大程度还好，而且、高刚性的车身啊、行驶当中的稳定性也非常高啊，九风道的设计，欢迎您去试驾感受一下。先锋路的2号咱们有试驾车啊，诚挚欢迎您试一下这款车。
0: 这是大长篇了，哎，才想起来，起亚广告没放，方便起亚广告。
7: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势不脱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0: 哎，这么突然，我记得还有个片花呢。这个咱们听友好人也有 而且很多，但是

0: 这些年来吧，我后来我发现我犯了个错误，你知道犯什么错误吗？咱的忠实老听友让都是这个物以类聚，整的都特别聪明，这帮人。你像节目里边，我后来想说放下道德底线，享受缺德人生的时候，没机会。我本来寻思卖点节油提速器了的，没人买是不是？那咱就自驾游，这个不坑人吧？
1: 都成精了
0: 啊！现在人贼精，完自驾游吧还都不乐意去。这个你说这自驾游，我觉得这两天才几个人报名，我没想到，因为我认为这个自驾游挺合适的呀。你精，你应该才觉得这个合适啊。7月29号咱出发，开车走，上五大连池玩去，从五大连池再奔黑河，多有意思啊！这趟线儿，而且那边正好伏天的时候，他那边凉快了。让你见见真正的三大清澈水器中的一个，黑龙江目前是没有工业污染的，特别清澈啊！7月29号出发，独家定制，100%纯玩，不忽悠啊！建军节咱回来，哈尔滨出发，五大连池，饮各种矿泉啊，湖泊泡温泉，龙门石寨、爱辉古城、锦河大峡谷，这一套下来，连池再住4天才1480。你想想，就这个，假如说您自己个儿搁家天天点菜儿，住酒店1480，4天够不够？
1: 不能够。
0: 那这肯定不够啊！我也去啊。高哥说，楠楠去，他也去。楠楠说他要去泡温泉啊。
2: 列个架子
0: 啊，列架等着
2: 呢
0: 啊。对，
2: 不是买了，是您本身
0: 前视眼镜都买了，对啊。那个7月29号啊，我估计孩子们假期的补课也该结束了啊，中考高考也都完了。这个季节你说你去什么环球影城、迪士尼乐园，咱说花销咱先不说，现在太热了那边。而且再往南走，那个华南地区，你知道今年因为台风的关系，哎呦，又是暴雨啊，又是山洪，又泥石流的。咱这边风水宝地，你看这个台风没过来，
1: 绕走
2: 了。
0: 嘿，你这你是个唱哪说理去，沈阳都下成那样了，咱这没有啊。那个参与咱们一起入伙一下子啊，微信你就加15546355725，再说一遍15546355725，或者是啊正在直播间的朋友，你们截屏扫这个二维码啊，加一下这个微信，具体行程细节在里边都有啊，都有啊。那个反正我觉得我这人嘛，这么些年来一直没靠忽悠，否则的话也不能做到今天啊。那个凯明说，有没有可能你说咱听友本来就聪明，然后物以类聚啊，因为不聪明的都去买各种那个提速节油产品了。君华说我想去，没票子，没时间。哎，你别说没时间，你主要是没票子啊，没时间只是另外一个借口。你像比如说我吧，啊，经常说这个没时间，那个没时间。我现在有10亿，你看我有没有时间？不，对吧？
2: 那是
0: 不还是没钱吗？是不是？这是我看看啊，哎，对，说现在很多人就在搞油电对立，也不是，反正是咋说呢？我这事儿吧，需要时间来验证啊，需要时间来验证。就像法国对西班牙那天，所有人都说法国赢。我就说不一定啊，是不是啊？立新说价格我知道，但是我是一打工的，不给价。你看不还是吗？就是，对啊，星瑞 L Plus 版跟现款到底有什么区别？
3: 主要区别就是大小啊。这个
0: 因为你一听 Plus 你就明白了，
3: 对，它要 Plus 嘛，英文就是加减加的意思嘛，对吧？它要大一号，这个标准的 B 级奢侈尊了啊。它竞品可能锁定像迈腾这样的车型，价格可能是在150000左右的一个价格区间啊，跟 B 级车去比的。但是星瑞呢是这个4米80多的一个 A 级车啊 ，A 加级。如果说你对空间没那么大需求，星瑞的话就够用了。当然了，它作为更高的一个车型，它的动力总成选择肯定也更多一点啊，可能会有1.5T 的混动 i5 啊，不过星瑞的话就是1.5自吸的混动，再加上 1.5T20T 的车型。当然你要是想要点开车的乐趣啊，这个开着好开，那肯定是越小越好开。所以说你要是买星瑞，就像我们的 WTCR 啊 TCR 赛车现在用的就是星瑞的这个底盘，2.8米轴距的啊，其实已经不小了，而且呢这个给你270多匹 2.0T 的一个动力，我觉得更好玩一点。如果说想要家用大空间，要点这个商务属性啊，买一个 Plus 我觉得也挺好。如果说你对空间有需求，关注一下 Plus。如果说你就买星瑞，现在9万。

0: 多买到混动，七八万块钱买到一点五 T 啊，9万多块钱、10万块钱能买到2.0T，价格已经很顶了啊！可以加小郑总微信看看星瑞，我觉得就不错。如果关注 Plus 也可以加我微信啊，这个可能未来的一两个月会出啊，18045078887。
1: 这葱啊，你前两天不问过了吗？他问完之后，他退出直播间了。你说你多不把人当回事儿吧你啊？你就这样，咱说，我要你媳妇儿，我都不跟你过，啊？他说前两天他相中李维斯了，媳妇儿相中 M 九了。
2: 咱
1: 就是
2: 说
1: 跟
2: 的还
1: 我们那天是就你这个问题，我们说的
3: 说老半天，
1: 说老半天了，完你还退出直播间了。你说你招不招人恨吧？啊？你说今天我是给你说还是不跟你说？你给我一个理由，说让我今天再跟你好好说。你给出这理由足够的话，咱直播间听友好多人那天应该在这个直播间里头，你们给我们作证。他问完这题，咱是不是很认真的给他讲的？然后他又退出了，问完就退出。大哥，就是你是我们局长，你不能这么对我吧？是不是？啊？凯明说的好，他说打工别管挣多挣少，轻易别请假呀，你就会让老板发现有你没你都一样。
2: 分行业，分行业，绝对是
1: 啊，
2: 分行业，
1: 分行业吗？
2: 分。
1: 不，分干啥的？
2: 嗯。
1: 为啥我这么说啊？你记得我说的那个，就是说有两个食人族混到现代社会里边，吃经理吃了6个之后，这公司还正常运作。就是第二天吃了个保洁，第三天就被发现了。
4: 这不用第三天哥，
1: 当时发现
4: 我就
1: 了。
4: 知道了。
1: 对，也就是说是什么，你什么人重要，什么人不重要啊？这个，这是快递电台一箱咖啡，兄弟，你快递到这儿我收不着，你快递到这儿我收不着，啊，你们千万别往电台给我邮东西，谢谢，心意领了，兄弟，你赶紧撤单，让快递给你们发回去啊，谢谢您，谢谢您，这个有个要买，17年 N X200，7万公里。白色美女一手带香味儿，地库成长，室内代步，全车没大毛病，多说有点小刮蹭。
5: 如果我们说的是这个，你说的是雷克萨斯的
1: N X200
5: 吗？
1: 你以为是那个谁的那
5: 不
1: 个？
5: 是，它这个 N X200 的话是这样的啊。首先一点，N X200 的话，它有2驱，有4驱的，
1: 咱给它算4驱的。
5: 有2.0自然吸气的，还有2.0T 的。
1: 17年的时候是
5: 不过都有啊，
1: 都有。
5: 因为的话，当时呢，指导价格最低的应该指导价32万多那块儿，就是个2.0自然吸气，不带天窗的。所以你这个首先一点呢，你确定一下是雷克萨斯的 NX200 吗？或者你这车现在想出售的话，你都可以直接去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然后呢找不到地方，你拨打48-1357啊。
1: 这还有一个要给闺女买欧拉五。1.5T，说说优缺点，值不值得买？值不值得买没法说。我告诉你，给孩子，尤其给女孩买车，第一个最重要的得是她本人能够喜欢。她自己不喜欢，您做这主做的这钱花了吧，人还没交下。我发现现在爹妈有的时候溜须，给孩子打溜须得哄着，啊，不敢得罪。
5: 那
3: 哄
5: 得
3: 哄明白，
1: 对
3: 钱都
1: 这
3: 对，我就特别有经验啊，哄得哄明白，钱咱都花了，
1: 对呀，
3: 孩子自己选。
1: 第一，他喜不喜欢？好了，如果说他喜欢，咱就接着往下说。优点有几个呢？一是就是这个车在同价位里边，激光雷达10万块钱，带激光雷达的有谁
3: ？A10，
1: 哎，竞品有一个啊。第二个，它续航好像也挺好，它也是500多。
3: A10 也是505，
1: 哎，它也500多。但问题就是它的缺点就是欧拉在市场上的表现不如 A10 好。
3: 因为我是这么觉得啊，哥，从因为女孩子开车嘛，她可能很少看性能，对吧？主要看颜值，然后看这个配置高不高，然后主要是的话，你已经买这种这个新能源车了啊，家里肯定是有充电的这个条件。啊，你可以看一看 A10 这款车，这个车无论从外观也好，还是从视线也好，因为这个车偏高一点，它属于是紧凑型 SUV， 小女孩特别是第一台车吧，应该是，它开起来的感觉真的是很舒服，而且不像电车那么晕。电车的话，一般起速比较快，然后油门响应特别快的话，它可能新手小女孩比较迷糊。但这个车的话，不会给你这种感觉。第二呢，86800就能买到505。

0: 续航带激光雷达的，而且这个车从外观的颜值也好，从内饰的一个设计感也好，特别符合年轻人的一个审美，买不买没关系啊，一定要邀请您到店里边，一定要带孩子去赏车试驾。
1: 对，你找莹莹之后，你开着这车再去欧拉，
0: 对，一定要带孩子
2: 去，两个店很近。
0: 一般小男孩女孩都会喜欢这款车，而且它前备箱，它有前备箱，这个设计也比较好啊，也可以加我的微信13945117119。
2: 他说自驾你到北安停一下，北安是枪械城里边的博物馆特别好。我去年路过的时候，那两天赶上闭馆，特别让我也是遗憾啊。他那边他说主大五四五六万全都是出的，是我知道北安兵工厂还出过那个哧哧哧哧五连呢，据说质量比重庆的好。来，小奈上链接。
3: 那这一会儿的话就直接敲门了，呱呱呱，骑着正步就进来了。
2: 这是啊，闺女看上了啊，那你就买吧。哟，前两天咱听友中奖那小子是干烧烤的。哦，雷克萨斯他那是2.0自吸两驱的，你查查。
4: 如果两驱的，我按最低配的给你评吧，因为他那2.0自然吸气两驱的话，它也分一个高配和低配。高配的话，两驱带天窗；低配的话不带天窗。如果是超音速、钛银或者白色的话，2017年，个人认为呢，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呢应该在10万左右啊。毕竟是个9年的车了，看不着车，看不着手续，先给你提供个范围，你作为参考啊。
2: 2014款进口欧蓝德四驱。兄弟，还不如国产的。
4: 对，
2: 15万公里，无事故，无补漆儿啊，
4: 2万左右，还得车况好。
2: 因为你进口的反而，
4: 这个车的话呢，虽然二手车的价格不高，但是呢，它的原装进口那批配件价格特别特别
2: 贵。对
4: 喽。
2: 请问肖大爷，同一款车，车损险保额平安11，人保是10万。有什么不同
3: 啊？它这个里头啊，测算机制不一样，因为它都是电脑的，除非人员干预。
2: 它这玩意儿不是统一标准的
3: 啊？不是，它肯定是不是统一标准。有的是说，比方说像人保，有的超年限的，它还能给再保，就是说保车损。但是有的呢，像平安呐、或者是在一些别的公司，我都知道啊，它就不给保。这个测算机制是不同的啊。那你还受什么影响呢？有的是出险，有的是出险一次两次，甚至违章一次两次都不一样，有的给保，有的甚至都不接这个单子。哦，它不一样。
2: 发动机爆码，早上去江北尚德，两位师傅20分钟搞定，分文未取，名不虚传。对，它是一个福利机构。
4: 但是该说不说啊。因为呢，现在天越来越热了，尤其我们这油车一收发动机盖儿，那挺遭罪，全是热气啊。它分文不取可以啊，你给这帮师傅们买几瓶水，再说是不是？
2: 一滴溜矿泉水也行。
4: 对对对对。
2: 副驾驶车门开关，嘎吱嘎吱响。
4: 嗯。
2: 我往折页上浇点机油能好吗？
4: 浇错位置了。浇油的话可以，但是不能往折页上浇，你得往限位器上浇。你会发现在两个折页的中间，上面和下面中间有一个限位器。限位器的话，你可以浇油，就是但是呢，限位器浇完油之后，它只能在短时间内不响，或者减少这响的声音。最好的办法还是买一个新的。买新的时候尽量要买质量好的。买如果特别便宜、质量不好的这个副厂或者这个次品的话，上期它还是响。
2: 杏儿告诉我，枪械博物馆现在还没开，还闭馆。不是咋黄了？这玩意儿也不能闭一年吧？那去年它就闭馆，怎么到现在还不开呢？
3: 馆长家中有事儿。
2: 不是这玩意儿，它也不能一直不开呀！我，哎呀，我跟你说，我其实挺想去看看的。我从小到大就喜欢两样东西，一个汽车，一只皮球，就这俩东西，我从小就喜欢。那天等了半小时，以为没看到，我有事儿，我就退了。那我简单说一下吧，听媳妇话吧。这俩车实际使用上来讲，我认为没啥区别，我都开过。M9 最大的几个特点就是鸿蒙这套系统吧，确实啊，

0: 它有些独到之处，比如说隔空开门，
1: 是。
0: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用得上啊。那我觉得有时候挺傻的啊。还有就是它那个投屏那个大屏哈，它那个不是说是显示屏，它是一个那种折叠的一个幕布似的，那看电影效果真好，我挺喜欢啊，我儿子也喜欢。这俩车动个保值率也是一个水准吧？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嗯。
1: 但是呢，徐老师说的这个特别对，一定听你爱人的，他喜欢
0: 对，
1: 是最重
0: 你
1: 要
0: 说你非买一个你喜欢的，然后你媳妇不喜欢，这俩东西呢，完了又差不
1: 差不多，
0: 多，
1: 差不多。
0: 你图些啥呢？就非得呛茬来吗？我这人就是啥呢？只要你别要我命，我就不跟你呛茬来。啊，这是要买标致5008，问维修保养配件贵不贵？我也别说贵，我也别说不贵啊，因为现在吧，依然有一些就是脑瓜子冲着脚面子啊，都不抬头的啊。从井底儿往上一直看的人说：“哎呀，法国车保养贵呀，配件贵呀。”你这么的后悔无期，这位哥们儿，你去标致那个服务站啊，他那儿有表，有个列表，它里边就是常规的维修保养项目都有，那个多少钱？你记不住吧？你把它咔嚓拍张照片，你拍下来，然后你转头呢，你再上其他的什么大众啊啥，你去看看，你也拍下来，两下一对比，你就知道了。
1: 我跟你这么说吧，如果一台标致或者法系的啊，这个雪铁龙的 1.6T 或者 1.8T 的发动机，这车如果现在烧机油的话，在哈尔滨一般的修配厂，咱不说大型的，也不说小型，也不说四 S 店，一般的修配厂大修的话，含油水工时，大概的话4000多块钱，哎，所以就这么个价格，我觉得。就能体现出来，这个车的配件价格不是很贵。那么说到减震这块，我们易损件的减震支臂啥的，这个的话呢，如果我们按萨克斯来说，萨克斯的话，减震在国内也算是比较知名的品牌了，绝对也属于中高端的一个产品。300多块钱一支，是300多块钱一支啊，包括支臂啥都不贵。现在的法系车，尤其像以前什么3008、4008、5008，配件价格真的不贵啊，你可以在网上随便搜一搜。
2: 而且还有一点，标致的车维它的保养周期长。
0: 7500，原来15000，现在变成7500了。
2: 对，
0: 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儿，15000还行，没事儿。为什么规定7500呢？想想多回厂检查检查啊。平安是福，他说你稀罕那俩，我也稀罕。我另外一爱好跟我高哥一样，那玩意儿他我不能说啊。那大家伙儿要都没这个爱好的话，那这不是？那人类不灭绝了吗？是不是啊？GLC 保养周期多久？也7500吧。
1: 一般来说的话，就是
0: 或者是1万吧。
1: 对，就是按那个人4S店说的话，8000到1万啊。你早来的话，他也欢迎。
0: 大前年夏天，我去淮河路处理座椅异响，卡没要钱。我当时寻思出门给师傅买几个西瓜，刚出去让给撞了。这回行了，不用洗了，
2: 西瓜钱没够。
0: 花钱修了。每次一刷车自动落锁就失灵，风干了之后又好了，问怎么回事儿？
3: 接触不好吧？
1: 那这个谁能说？
0: 不
1: 说
0: 是，
1: 明
0: 他
1: 白？
0: 刷完车就不好使，
1: 嗯嗯，
0: 那说明这个地方是每次保进水啊？
1: 对呀，
0: 是哪儿呢？
1: 那谁敢说呀？
0: 我不知道，说明你还肯定有进水的地方。
1: 以后要干洗，你说能不能避免这个问
0: 早年
1: 题？
0: 间我听说过有干洗汽车的技术。
1: 啊，对，像这种情况的话，你到哪查也查不出来啊，
0: 嗯，
1: 你就得等着它彻底的坏了，哎，那就好办了。
0: 听媳妇话，然后上节目来抱怨，生活不就美好了吗？中考分出来了。男三831，群三815，真
2: 哎
0: 高
2: 呀，
0: 啊，真高
1: 不是总共是850分吗？
0: 啊，对，
1: 就是说，
0: 八百三十一分男三，
1: 然后我考831分，我再能去
0: 哎，
1: 男三。
0: 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东哥？
1: 啊，
0: 男三的校长换成你，他也依然是哈尔滨高考最后成绩最好的学校，
1: 是。
0: 为啥知道不？
1: 嗯，
0: 他掐尖儿来的呀。
1: 我觉得就这批学子们绝对是天选之
0: 早
1: 才。
0: 年间在20多年前啊，我就知道群三那个男三的学生有多厉害。你们知道有个游戏叫 CS 吗？

0: 啊，知道，这那
1: 啊，
0: 得怎么
1: 听
0: 不知
1: 说过
0: 道
1: 吧？
0: 啊？
1: 那时候我小柯他们是府中的嘛，跟三中他们之间有的时候互相他们都较劲儿，就玩这 CS 啊。南三的一个孩子学生，按理说那学习那么重哈，他做了个反恐地图是南三。
2: 我去，那哥是
1: 就在南三里玩的，
2: 不光是玩游戏了
0: 啊、
2: 嗯，确实厉害。
0: 不，你就说人家这孩子这脑子是什么样，知道吗？
2: 哥，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也上过南三群三嘛，
1: 啊、嗯，
2: 毕竟也是三中毕业的、
1: 嗯
2: 哎，那时候组织游戏就是我
1: 啊，
2: 带他们打游戏，
1: 哦、啊。南三里边那人才挤挤啊，那挤的。
3: 关键是你要是
2: 平民班学，就是有玩的特别好的。
1: 哎、
2: 嗯，
1: 另外一个能有这点特性的谁？我这是那个听北京一哥们讲的，人大附中。他说别的这个重点中学的孩子十点半下课，从楼里边两眼都全是小星星出来的时候，人大附中孩子在操场打篮球呢。就是高考，人家还是大哥大。我告诉你，智商绝对一决定一切。
2: 对，
1: 所以说吧，没事，大伙儿都带孩子去测测。你要舍不得花大价钱呢，网上有那便宜的。你记得小戴，我那时候还因为这个给你发吗？你测了多少分？你没测吧？
4: 我测了。
1: 你现在都反应这么慢，还能测了吗？
4: 能，还行。
1: 固定时间内能完成吗？
4: 我选定
3: 我肖哥是老年版的，
5: 但是我测了不高，
1: 这里
5: 是110是。
1: 这里边要不说，我就后来佩服说，什么叫真正高智商？咋看出来？摸扎右手，
4: 哎呀我去，
1: 他为啥149分知道吗？你看啊，钢琴弹到肖邦，对吧？人还是这个骨科医生，
4: 手术，
1: 拳击，人家还是一个他拳击是国家二级运动员，对吧？人这就说明智力人就在那儿呢，是吧？
5: 有一个比我岁数大的，
1: 哎，那个大哥145，也是那就是很
3: 咋测的？你发给我，
1: 你就是测智商的题跟。知识含量无关，必须的前提。
3: 嗯
1: 啊，
4: 他是工程大学的。
1: 哎，那个昨天领哥们去你那儿看，带手续网约车定了，周日上午就能提车了。啊，你还有呢？
2: 啊，我知道，对我还剩就一台，然后这个没问题啊，你来到时候找我呗。嗯，这还给你留着。
1: 说是北安枪械博物馆现在主要是在装修改造，大哥这多大工程啊？这一年了，你331国道都还修好了呀？嗯。对，学霸在哪方面都是霸，知道吗？今年的中考850，还不如前年488满分时候含金量高。兄弟，不在那个，我告诉你，拉开差距就是每张卷子最后那几道题，知道吗？27个月怎么测智商？太小了，我不知道。
4: 测不了
1: 啊，我那个，我咱说不是。27个月他不会看题呢，你得
3: 先测测你自个儿呢。我觉得你问这问题，
1: 我告诉你，智商遗传，你先测测你自己个儿。
4: 这不绝对
1: 啊，
4: 对，智商这个东西，你北大两个双博士，
6: 我觉得
4: 孩子在家上学，
6: 二十七个月的孩子如果测智商的话，
1: 没法测，
6: 那就抓周比较那啥，
1: 那也太小了。他啥也不知道呢，还淌哈喇子呢。那个问帝豪 SUV 现在最低配的多少钱？他说的是博越吧？
2: 对，因为可能是把所有的这个吉利都叫帝豪啊。
1: 就像记得途锐刚出叫啥？桑塔纳大吉普子。
2: 对，我就说嘛，我们最开始开服务站的时候，然后有人来看我们，那时候那个售后有个博瑞啊，这大金刚真好。
1: 那时候大伙儿对吉利理解就那个，
2: 对，所以说这个你想看 SUV 具体这个你可以加我微信啊，看看你要多少钱，他说越便宜越好是吧？
1: 嗯，
2: 你看便宜的现在想要这个最便宜，之前有 X3 现在好像也没有了啊，然后可能应该买到缤越，缤越的话现在车比较紧俏啊，然后量比较大，基本上停提车都得等很久啊，如果说你要能等的话大概6万多块钱就能买得到啊，如果说稍微贵一点的话呢，大一点的啊，这个8-9万块钱买一个博越 L 也是现在燃油 SUV 的销量第一啊，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车啊，保有量比较大，贷款还有2年的5万免息。

0: 那聪明孩子一张小拳嘎嘎的滋儿砸的，
1: 我觉得还是抓周靠点谱。
0: 抓周是周岁，
1: 是我
0: 这都27个月两岁了，他咋抓了？
1: 你把这个抓周的物质水平再往上提一提，比方一面放着人民币，一面放着金链子，你看他抓。
0: 2017年一博
1: 啊，
0: 2.0T 四驱尊逸白色，东哥这里程太好了，50000公里，
1: 一博。
0: 全车隐形车衣，更换过一个前杠，能给多少钱？
1: 不是这个，咱重新再捋一下行吗？
0: 一波，
1: 2.0T 的，
0: 2.0T 的，我没说 T 2.0四驱。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呢，应该叫福特一波吧？是不是这么叫？是那个小 SUV。但是呢，当年呢，它没有出2.0呢，它
0: 1.5T 的是，
1: 1.4T， 1.4T 的话，
0: 1.4T
1: 那个年代的话是一。
0: 等会儿啊，它，哎呀，这年代有点久远。
1: 你要说翼虎可以啊，
0: 那年这个车上市，东哥是不是？我们开着上那哪儿去了？上那个雪乡，是这个车？
1: 不是，那是翼虎。
0: 不对，
1: 你听我说啊，徐老，
0: 那个
1: 翼博车我研究
0: 后边那个有点溜背似的，
1: 是个
0: 就又狗狗又丢丢
1: 那
0: 型。那
1: 个首先呢，如果是福特翼博这个车的话，我个人认为我对它研究的比较到位。首先呢，它有1.5自然吸气的，它还有1.4T 的，但是大家可能没太接触到，这车确实出过四驱。哎，谁也没想到说这小车它出过四驱，确实出过。当时这个四驱的话，价格还不便宜，应该在15-16万啊，就在当年。
2: 跟2008差不多大那个。
1: 对对对啊，所以的话呢，你这个信息肯定是有错误的地方，因为我
0: 敢保证他说那个第一批是那个三缸的，他说后期就1.5和2.0。
1: 不是，那我不知道，但是2.0的一波我真的没有接触到。但是呢，如果就说现在大概的话，2017年车况好的话。满打满算2万左右，否则车况差点的啥两驱的这些，现在都是10000多块钱。
0: 哎呀，那天籁你不用测孩子智商了，这孩子偷摸还挠他脚心呢，逗他乐。
2: 哎呀妈，
0: 那这孩子智商老高了，
2: 比你都高。
0: 你不测了，没事，这孩子肯定比我高哥聪明。对，你看看。我这现在东哥，你说这脑瓜子，但是我说那个后边又狗狗又丢，那叫一哥，对，301哥。
1: 你说这个车301哥在哈尔滨卖的呢，
0: 那车挺好，
1: 惨的都不能再惨了吧？哎，但是呢，这车最近它在有一个地区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俄罗斯，这个车
0: 他们喜欢这玩意儿，
1: 这个车可以出口到俄罗斯，而且价格非常好。如果真的你有近年限这个30这个一哥1.5T 那个，我真建议你这种不加我微信没有用，因为呢咱呢不做这种车，这个特殊车型的出口，真有如果有做这个出口啊，俄罗斯出口的车商的话，你跟他对接一下，然后呢卖个比较高的价格，回手之后你再换一台同比这个年限更近的其他品牌的车。哎呦，
0: 确实是有这个20的，
1: 真吓人呐，
0: 真有20的，
1: 自动四驱，
0: 自动四驱20。当时什么价啊？这车
1: 应该
0: 155800。
1: 对呀，你说不买翼虎买它，
0: 15万为什么买它呢？
1: 对呀，
0: 您这是真有个性啊！
1: 现在基本上咱说20000左右了。
0: 他说这个车是20000哈，他后边有这么的，他是不买汽车了，要买电的了。手里还有200000余钱，他说把这也都摞在一块儿，
1: 22万，
0: 不要大的。纯电的四驱的求推荐，还不要大的，你知道吗？
2: 20万能买挺大的。
0: 这个20万你想买小的没有？
2: 没有
3: 男女
2: 特
0: 没说，我看这个头像是个爷们儿，
3: 买个，
0: 因为你看这个头像，你觉得他这头像，
2: 我们这车略显次了，
0: 这一瞅这就是个爷们儿。
1: 来
0: 吧，20万别太大的
1: SUV
0: 的，
1: SUV
0: 的，
2: 我不推荐了，我这车太大。
3: 你那大，
2: 我太大了。
0: 你那个呢？
3: 我这没有四驱
0: 啊。
1: 阿维塔没有四驱吗？
3: 阿维塔07，现在的话
0: 没四驱啊。
3: 46万有，26万。
0: 26，你优惠多少钱啊？
3: 优惠3-4万块钱。
0: 优惠4万，22，不够了吗？他手里20，这2万，这不22吗？
3: 我刚才7.1，那阿维塔的07，
0: 哎呀，我天哪！要不是你智商测不出来了，
2: 要小的。小车
3: 鼓包了
0: 啊！阿维塔那个。

0: 十一吧，
1: 两米九的这个轴距、啊、
0: 也不算太小、
1: 啊、不算太小，但是来讲这个四驱的情况下，我觉得阿维塔就是无论是用料啊，尤其是内部的这些皮质什么的都是头部供应商的，
0: 嗯，
1: 而且它的做的外形它绝不与这些20万-30万左右这些所有车型雷同，它是自己独有的外观设计，很、啊、漂亮，是很肯定是很漂亮。您可以到城祥路302号有试驾车，这个咱们无论是哪个配置的，它都是外观很漂亮的一款车，相信您去试驾应该能喜欢上这款车。
0: 嗯，
1: 城祥路302号啊。
2: 其实的话，这事儿我觉得，如果你要是这个预算，然后呢，你可看看那问界那 M 五吧，它那小的
3: 那
2: 个、
3: 哦、
2: 那
3: 个小点，
2: 对，
3: 那
2: 个二十
0: 进 M 五现在20几，
2: 相对来说在20多万、20出头这块，22-23这块的话，
3: 对。
2: 它算是车身比较小的、
0: 嗯、对，它不算太大、嗯、
2: 而且的话
3: 六倍设计，
2: 因为呢当年你能买这个翼博，
0: 你也是格鲁人
2: 四驱的、
0: 嗯、
2: 那么第一呢要求它可能开惯小车了，跟我似的啊，就喜欢开小车不愿开大车，第二的话对品质方面有要求，
0: 嗯，
2: 对吧，他买这个的时候当时他花这些钱，他肯定相中了这里头的某一些的东西，对品质有要求，所以的话你可以看看问界的 M5， 如果是说再就对操控，就电车这边对操看看极客的行不行、
0: 哎、极客不行，它下不来，
3: 也不够，四驱不够，
4: 极客有一个极客 X、
0: 哎、那个 ID 的
4: 大众那个 ID 几个的、
2: 那个
0: 就是那个，
2: 我是这样，我是这样的，
0: 嗯，
2: 但是它20万吧，有点买 ID 四它有点剩，
4: 对对，哎、
2: 嗯、
4: 呀，
2: 买 ID 四有点剩，嗯，但是呢，应该十。就是说我看 ID4 的话、
0: 嗯、
2: 大概应该在17-8万这个、嗯、
0: 啊，对啊，
2: 而且这是指导价、嗯、其实吧 ID4 那个车
0: ID4 车好，那底盘多棒啊，
2: 三吧，咱说呢三稍微差点意思，因为那三的话
0: 三太小了，
2: 哎，第一个呢它有点小，第二的话呢它是瞅着像个电车，但实际进去开的时候车造的质量不错，其实 ID4 那个车挺好，只不过是哈尔滨啊，咱们人的呢，咱本地人的对 ID4 这个车不太接受，因为这 ID3 ID4 我全卖过，我开着我觉得它是一个正经造车企业造出来的这么一款车啊，开着挺好 ID4。
0: 这是要买，我看看啊，方程豹太七问四驱值不值，你们这车买都必须四驱，
2: 对，
0: 啊，我跟你说必须四驱。他说25万预算，四驱 SUV 还有没有别的推荐？
2: 太多了，
0: 嗯，每年那个不是东哥啊，这个浅观世事这位朋友，你这个15000公里的使用强度买电车，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
3: 嗯，浪费，
0: 浪费了，因为你这个你省出来油钱啊，你不够二手车折的。
3: 因为他买的车价贵，25万，
0: 你
3: 这
0: 25万呢？25万的电车保值率都比较，应该说惨烈啊！你可以这样啊，我教你，你下午没事儿，你上那个国际汽车城，你去溜达一圈，你就记住啊，现在25万的电车都有哪些？你看看那儿大概2到3年的这个二手的这25-26万的这个电车都值多少钱？然后你再看看当时卖25-26万的油车现在是什么价啊，咱比如说25-26万的油车主力现在就是 Q5 和 X3 这一类的呗，对吧，你再看看2-3年的这个X5 和根本 X5 去了， Q5 和 X3 什么价，你让你算一下子你这1年15000公里的油和电的差价能不能最终把它省出来，哎，别忘了你再问一下肖恩这个保险的差距，嗯，因为咱们这些人算这个账最后不都算的是钱吗，
1: 对，你要细算的话，那你综合考虑的话都得把它加在里面，
0: 很多人不懂，我在这儿给你们讲一下这个经济账怎么算，如果说就像东哥讲的，你这车不打算长时间开，你肯定得算二手车钱，因为这个折价的成本在用车成本里边是第一大，它比别的都大，我们卖解放卡车一大爷他讲搞物流的怎么挣钱，他不是靠物流费挣钱，是拿物流费养这车，有些大老板人这车就是2年一换，他是这2年挣出车钱来，把车钱一卖挣的是卖车的这个钱，这是玩卡车的人教给我的，其实你要是家里边开个3-4年2-3年一卖，你最终一算你这车折的有多狠，你要想到这个问题啊，
2: 嗯， 另外的话呢，他问的说，在哈尔滨用车方程包胎区四驱值得购买吗？如果在哈尔滨用车的话，这个四驱的话预算够肯定得买啊。
0: 嗯，
2: 哎，因为北方地区嘛，不像南方地区，南方地区的话人可以不买四驱，对吧？
0: 嗯，
2: 你在福建在广东，哪怕你在浙江地区买四驱的话，它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而且四驱的和两驱的在续航能力上还是有差距的，这个得告诉大家啊。另外就是在北方地区有了四驱之后，像那种电的四驱，你别想说它有什么强大的越野功能，只是说
0: 它也不是干那个的，
2: 对，只是城步城市代步，对这个脱困了啥的稳定性起到一定的作用，这就是电四驱的优势和劣势。
0: A10 质保多少年？
3: A10 质保是4年8万公里。 A10
2: 3年呢？
3: 对。
0: 嗯，问福特翼博启动机多少钱一个？
2: 如果说大概，我们说大概的话，基本在600块钱左右。
0: 你打88003999，他能报出非常准的价来，因为他家那个备件里边肯定有这表。
2: 差不多，便宜那个500多块钱。
0: 嗯，
2: 然后呢，那个质量好的600多块钱，如果咱说真是要求原厂的，可能700-800也正常，主要看质量。
0: 嗯，他说我试驾完之后，我就想要等 H10。那你得等他来再说呗。不过我把话我再给你说一遍，15000公里使用强度，这18000公里的你怎么这么在意油耗呢？那玩意儿能花几个钱呢？决赛圈8-4000，8-35，V97都是二手，大哥，都是二手的，就是看车况、看价格、看年限，你不能直接就来上就这么整啊。
2: 这个是。
0: 但是要是我的话，首先第一点啊。这个同年限 V97 比8-4000便宜很多很多，
2: 便宜太多了，
0: 太多了。
2: 嗯，
0: 但是呢，你是它便宜，但是我告诉你啊 ，V97 在后勤保障上可不如霸道方便，
2: 嗯，
0: 对吧？
2: 那是肯定。
0: 那霸道那件哪儿都有，楼下蹦蹦蹦花，蹦蹦蹦花，大爷那儿都能买。
2: 而且呢，大家想不到 V97 呢，这个它应该是个3.8的排量的，
0: 嗯，
2: 这个动力性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你想不到的是，这车配件价格特别贵。
0: 对，
2: 哎，照霸道的话比啊，照霸道比的话呢，可能是价在同样的配件价格方面，可能是得差一倍还得多。
0: 嗯，
2: 如果这仨车咱不差钱儿，就是说呢，就是说哪个车好，那普拉多的3.5是最好的。第一呢，动力性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够用。再就是大家可能想不到的是，这个3.5排量的话，相对来说它比较省油。
0: 今天打顺风车，打着个银河E5。1.5年跑了78000公里，我觉得我现在跑的是不是少了点？你像人家大哥，那就合适了。1.5年跑78000公里，
1: 那就可以。
0: 要是2年不就10万公里吗？人家这买电车买的值啊，对不对？隔壁的叔叔，哎呦，你稀客啊，好久没来了啊。领跑 C 和 B 是咋分的？
3: 领跑 C 和 B 是咋分的？分大分级别大小啊 ？A 领跑介绍一下，一共有五个车系，对 A B C D 加上拉法5和 Ultra 系列。那这个 A 车系呢是小型的这种 SUV， 那马上还要上一个 A05 是小型的两厢的紧凑轿车，然后 B 呢是这个大概是4.6米左右车身的这么一个 SUV 和轿车，轴距在2.7米左右。那再往上 C 呢是轴距在2.8米到2.9米之间的这样的中型 SUV， 然后 C16 呢是将近5米车身的这样的一个稍微大点的 SUV， D 就是我们的 MPV 和大型的 SUV， 是5.2米左右的一个车身，它是字母越往后车越大。然后拉法的 Ultra 和这个拉法5呢是两厢的运动型轿跑，属于是无框车门的那种设计。
0: 嗯，
3: 然后再更正一下刚才说的那个质保的问题哈，恍惚了。领跑的全系车型都是这个终身质保啊，只要你是首任车主，不超35000公里。
0: 高哥今天没来，你怎么还？
3: 对，我有点恍惚了，刚才可能是。
1: 的
3: 对，啊。
2: 嗯，
1: 关键他这起的好 ，CBD 啊，你 CBD 的情况下的话，这是城市内最好的地点。
2: 那个，电车的话呢，确实啊，刚才呢，我意识到居哥说错了。
3: 嗯，
2: 因为电车的话，国家有
0: 个，我也意识到，但是我没敢纠正。我不拿不准啊。
3: 我得纠正一下。
2: 电车这
3: 是
2: 这样的啊，居哥记住，国家有个强制性的规定，三电系统8年15万公里。 国家强制性，你不能说领跑出个车，
3: 是说错了，
2: 不遵守国家的规定，
3: 说错了，说错了，
2: 你只能在这规定之外更优越。
0: 而且 A B C D 是不是那个字母越往后越大？
3: 对，
0: 你看熊小子说嘛，是按罩杯分，你就明白了。哎，对了，对了，对了，
3: 没想到是这个灵感。
0: 哎，对对对对，
2: 那个菊哥吧。你这么说就完事儿。
0: 那菊哥，你应该没事开410
2: 来。你说我们这个是，如果按照这个原来的传统的油车来说的话，我们是这么分A 零级、A 级、A 加级、B 级，这么分。
3: 嗯，
2: 哎，然后呢，这个 A B C D 你就捋开了。
3: 我觉得我哥说这对啊，什么罩杯那个不行啊，要按那个分，我
0: 越往后越大。
2: 你挺熊小。
3: 我要是按那个分，我真得开。
0: 哎呀，这是。不是乐乐爸，你在这个江苏、浙江那边就待住了，就不回来了。他说，坦克真结实。这个吧，我多说一句啊，凡车追尾，后车一定车损大，
2: 尤其前车高。
0: 因为任何前车的这个后备箱这个部位，它一定要比后车这个强度更高啊。这个不是说一定说是这前车就是质量更好，但是呢，前车近乎于零车损这种情况吧。这也确实有点过分，就保险杠裂了，咋地没咋地，后车撞那样。还有啊，这个也不合，不就是不公平在哪儿啊？后边是个小轿子，
2: 对
0: 你前面是个大吉普子，
2: 而且的话，这两车的高度不
0: 高度不一样。
2: 对，你要说我们一般假设吧，说我吧，我要开轿子。我去撞大客去，
0: 嗯，
2: 那怎么你也撞不过大客，对吧？
3: 对，
2: 因为你车身比较低。
0: 嗯，那个白衣服这美女长得像20岁，一说话声听着像30多岁。我替莹莹谢谢你啊！
3: 不像60，不错。
2: 哎，人这哥们真会说话，
0: 多会说话，
2: 是啊，
3: 会唠啊。
0: 首任三电终身质保用途是不是有局限？他说我有俩证，双证啊。
3: 不是不超35000吗？
0: 他那不行，兄弟，你双证网约车了不行。
3: 网约车不是
0: 营
4: 运手续啊？
3: 对，
0: 营运手续不行。
3: 对，营运手续你可以买那个厂家的延保、啊，
0: 但延保也延不出营运手续那里程。我告诉你，
3: 嗯，
0: 因为营运的一年还得10万公里啊。
2: 哎，看那啥车啊？
0: 就说那A10
2: 的话，跑营运
3: 它也跑不了啊，轴距小，
2: 不符合运管要求啊。
0: 运管得是2米几的轴距啊？
3: 2米7，
0: 2米7啊，
4: 轴距2米7。
3: 嗯。
0: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这个啊，2024年哈弗猛龙没带那个，他没说后边什么麦什么什么，
2: 嗯，我就是
0: 说
2: 猛
0: 龙
2: 啊，
0: 145公里续航，黑色标配，
2: 嗯，
0: 他也没说他跑的里程
2: 数。如果说
0: 强子，你把你的信息再完善一点呗，
2: 这样的啊。如果呢，现在有二车想出售或者想评估的话，说想了解一下你这个车能值多少钱，你直接加我微信17148135 7，是17148135 7。加完微信之后，你把车辆的信息整全了，或者我给你发过去一个这个算是一个格式吧，你填完之后，我本人给你回复价格。价格方面，咱不敢说多么多么的精准，但是呢，还是比较靠谱的啊。所以的话，加我微信就行。另外呢，咱车友有很多，包括什么。哎，昨天一波盯上的，今天一波盯上，今天这个厉害了，
0: 嗯，
2: 盯仨
0: 啥车呀？没一个好车，是
2: 不
0: 是？
2: 哦，那个还有咱嘉宾的车给人顶过去了呢，
0: 是
2: 吧？对，给人那个顶俩嘎嘎新的，嘎嘎新的发票的，完了给人顶俩
0: 0公里的
2: 啊，不是在那哪那个老板不是在那个机场那盖房子吗？
0: 啊，
2: 盖房子，房子盖完了，菊哥盖完了，说兄弟，房子盖完了，
0: 没钱给你，
2: 哥手里现金不太宽这儿，
0: 把车给你了，
2: 你到我店挑点车吧。
0: 啊，
2: 完了呢，说他说给点现金吧，人说给了点现金，订了两台车，所以呢，包括这个朋友之间交易啦啥的，然后那个你订上来的车，这真不用客气，因为这节目这么多年了啊，然后你就直接加我的微信，我就给你评估价格了。顶了俩，
0: 嗯，小鹏九叉高温气旋趴窝的事儿，厂家给说法了，啊，说是小鹏叉九前空气悬架质保延长到8年16万公里了，
2: 嗯，那没有问题，
0: 而且是随车走，
2: 对，这个的话是那啥，它这是这样的啊，一般国家要求的是三电的质保是8年15万公里小张，对吧？
4: 六年十五万
2: ，但是呢，它这是把这个气旋也。归到这个 三电这个里头了啊，所以的话就这么个
0: 气旋归到三电里了啊。我知道，就是按正常说的话没必要、啊、
4: 不是不是哥，应该不是的，就是说正常吧、哎、就是厂家一般整车质保是4年10万公里，三电是三电的，
2: 是啊，
4: 然后针对呢就是

0: 易损件，像这种气旋的这种部件，它有自己的这个质保。比如说，它不一定跟整车质保走啊。整车指的一般都是三大件啊，这些东西。如果说要是气旋的话，有可能质保。比如说，在4年10万公里之内呢，它是保2年，它给你延2年，哎，就相当于是给你保4年啊，都是这样的。在它原有保养手册的这个基础上啊，质保基础上给你往后延。
1: 但是我想说的话，现在呢，这个新能源车气旋的车型非常非常多，20多万的、30多万的，基本上都是气旋了。但是这个气旋如果等它到时候更换，这个价格我估计不能便宜了，得挺贵。
2: 哎呀，我哥发2遍呢，那个我得跟你说了啊，领跑车主3电终身质保这事儿啊，你发2遍了，第1遍我都给你读了。他说我1月1万公里，我要是更新纯电的话，我必须得也得落营运，我想了解一下，兄弟不行，那个领跑你这个延保他也做不到1年12万公里的给你质保。
3: 对，做不到。
2: 不光是领跑做不到，谁都做不到。
3: 每个品基本上吧，都做不了。
0: 你是挺厉害啊！你想落营运就营运，你说能落营运就能落什么？我
2: 对
0: 想问一
2: 啊，
0: 下。
2: 这是一个。二一个吧，就是营运车有没有可以带质保的？有，你比如说出租车那个东西好像有，是头3年吧？
0: 指什么东西？
2: 出
3: 租
2: 租
3: 车，
2: 比如说福瑞迪那种，他那个是有个质保，我记得是3年吧，是不是？
0: 基本上都是根据厂家政策来的
2: 对，
0: 啊，不同的车不一样，有的车针对是这种大客户车型，它给的可能就是6年60万质保
2: 你
0: 啊，
2: 像
0: 有
2: 他
0: 这
2: 这
0: 样
2: 个
0: 的。
2: 是1年12万公里，
0: 对，
2: 你
0: 它
2: 谁也做
0: 这
2: 不
0: 都
2: 到。
0: 是指的是零售车的啊，有专门做大客户的，就是比如说刚才提到银河 E5，如果是公务版啊，它配置可能很低，但是它价格呢不一定低，但是它
2: 因为
0: 的
2: 它质
0: 延
2: 保
0: 保，
2: 跟它长。
0: 哎，它6年60万的质保，所以说
2: 对，
0: 这种车比较适合营运。
2: 这个还有一个问你甲醇的质保，甲醇好像就按营运车质保。
0: 对，甲醇的质保都是6年60万的啊，
2: 对，
0: 主要针对都是这个大客户车型，就本身你就跑得多，厂家就给的就多。
2: 你要是想说是质保长，你就得买那低配营运车，就这么简单
0: 对，
2: 啊。8万左右，纯电 SUV，一年使用强度6万公里，
3: 哎呦我天，那是不少。
2: 要求3电质保长的，
3: 你这都超了，你都不用寻思，一年六
4: 六万
3: 万
4: 公
3: 块。
4: 里没人保你。
3: 对，没有人，就是除非你买7、8万块钱买个 A10 的话，你可以符合那个8年80万质保的那个，可以买那个延保，大概是应该没记错的话，7999原厂的，啊，你可以买个这个8年80万。如果说你就是，
2: 那个得多少钱买？
3: 7999，
2: 7999，8000块钱呗。
3: 对，8000块钱，一年1000块钱。
2: 他要是像他这种里程强度，我要是他，我买。
3: 嗯，基本上都会买的个，
2: 它这使用强度太
3: 对，
2: 大
3: 太大了，而且就是想买个7、8万块钱纯电的 SUV，同级别当中续航里程偏长的，也就是 A10 这个车，你买76800的那个505的就可以啊。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2: 纯好奇，劳不买车损险，拿这钱每次都找代驾，是不是经济上更划算？
3: 司机钱都省了，
0: 就相当于雇个司机讹他呗。
3: 买这车的还在乎这点钱吗？
5: 不是，那个劳儿出了个，在咱黑龙江省出了个事儿，大家应该是昨天出的啊，是一起交通事故，一个车迎面撞到的劳儿的左前甲子了，连大灯、连水箱框架来了一下，所以可能就有人想到了，
3: 一台 D19 没了，
5: 那能够吗？那
3: 都不够
5: D19，
3: 啊，M9 没了。
5: 你那个 M9。那都不是一
2: 第
5: 台，
2: 99都不够。
5: 那一台两台往里扔啊，
3: 哎呦我
5: 那
3: 的，
5: 是劳啊，当时撞的挺厉害。哎，
2: 肖恩，咱别说幻影了，就说古斯特吧，一年保险多少钱？
6: 他我没上过，我直说，
2: 凭经验你给
6: 我就
2: 估
6: 是
2: 计一
6: 上
2: 个。
6: 那个宾利，
2: 啊，
6: 那一个就5万多。
2: 那他的你说的是飞驰还
6: 啊，对，
2: 是欧陆啊？飞
6: 飞驰，
2: 驰5万多，劳一比他得最起码得贵40%以上了，
5: 差不多钱儿不一
6: 七
5: 样
6: 八
5: 啊。
6: 万块钱，
2: 对啊，
6: 估
2: 也
6: 计
2: 就是
6: 差
2: 说
6: 不多
2: 这
6: 就七
2: 十
6: 万，
2: 万块钱能打住吧？
6: 那
2: 差不
6: 肯
2: 多
6: 定能
2: 啊，
6: 打
2: 能
6: 住。
2: 打住10万块钱，10万块钱代驾现在是什么行情？
5: 30-35吧，好像是吧？
2: 哎，好了，我算你能接啊。 你知道吗？好多代驾师傅一看是劳，
5: 不接，
2: 不接。
5: 现在在代驾行业，
2: 我见过这样的单子。
5: 主要现在呢，代驾行业有这么一个规定啊，如果呢，现在有这个代驾的师傅参与我们节目的话，你回复一下，你看我准不准确？如果是高端豪华车的话，
2: 嗯，
5: 那么你代驾公司是禁止驾驶员，就开会当中说，
2: 不给你
5: 禁止驾驶员去代驾这些豪车，因为如果真的。

0: 发生一点小的问题，可能这个公司就毁掉了。
1: 嗯，
0: 所以的话，一般来说，像这样找代驾的不太好找，
2: 不好找。
1: 咱们没有这种
0: 保险的话，你得
3: 有钱人的烦恼我体会不到
1: 啊，没有这种苦恼。
4: 他们一出险的情况下，去年就是这也是朋友的，那个一出就出了七八万的，还小伤。
3: 那这个肯定是七八万在那车里，
0: 七八万在牢里。
3: 我告诉你，
4: 希望
3: 我没见过牢的这个伤险的事啊，但我知道飞驰尚德那儿有一个长期大客户，飞驰慕尚全除人三者险是300万的啊，车损险没保过，没保过，你服不服？人就不保。我当时我还问他为啥不
4: 啊？好多豪车
3: 人就没保啊，
4: 真都不续啊，尤其是车损
3: 啊。他是说啥呢？我就必须绝对损伤，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啊。他有些人他不买伤险，他怼了你，他没钱赔，他就放秋啊。
1: 嗯，
4: 但太正常了，现在太多、
3: 啊、牛二遍地都是啊。
4: 哎，
3: 咱听友都反映过多少回了？
4: 我一个月就能
3: 就是没保险，爱哪告哪告去。
4: 我一个月就能碰上一个被撞的、
3: 啊。所以呢，车损险是干嘛用的？一旦有这种情况，可以要求自己的保险公司代位追偿。
4: 对，
3: 直接保险公司，你记住这个臭无赖，你看你老百姓拿他没招啊、
4: 嗯。
3: 这个保险公司可有招治他。那保险公司的法务可比奥林先的法务还能啊，人家是真专业啊。
4: 那说白了，
3: 恶人的自有恶人磨啊，
4: 土话都能钻出尿、
3: 嗯、对，我是为啥保车损险？其实你知道，小远我也是遵章驾驶员，我总共进我那天我仔细查，6年来我总共违章了4次，而且还要有一次是超速，一次是违停。这个啊、哦，这是保险公司的哥们儿。古四5年的车，5年车啊，全险保费35000，哎，不贵呀、
0: 啊。不，第一个呢，它是古斯特啊，第二个的话，它是5年以后的保费了，它每年它应该是
3: 它不出险这个递减啊，
0: 一
3: 你拉倒，我也不出险，我怎么不递减呢？
0: 哦，
3: 难道我那个钱都让肖大爷给吃回扣了？
0: 那个有可能，我发现最近肖大爷中午能吃上3个菜了，这肯定是吃你回扣了，因为啥平常一直吃俩菜吗？
3: 哎、
0: 嗯，
3: 看还是你要想长见识吧，没事你得跟有钱人在一块儿。你看咱要饭的这边，啊，要饭的呢，他老板呢，古斯特啊，不是、库里南。保险费119941块钱，
0: 刚才
3: 十一万九，
0: 但刚才我就想说的是啥呢？那古斯特和库里南那保费能一样吗？车价也差着一倍。
3: 他这库里南是购置价是不含税691万，保费119900。
1: 我哥这691块包年的罚款都费劲呢，691万。
0: 另外吧。在下面是笑话啊，谁别当真、
1: 嗯、
0: 我觉得吧，我们以后别研究这些东西，因为啥呢？你下回啊吃饭时候，小老怕人哥们开库里兰来了，怕钥匙人放，但是哎呀一看老死啊、
3: 嗯、
0: 哥们开的啥呀，哎，新买库里兰花了不1000万，
3: 嗯，
0: 完了之后我们在下面接了一句，哎，我知道这车保费11万，你说这个哥们儿下面是笑话啊、
3: 嗯、
0: 哎呀徐老师，你这么穷
3: 你还啥都懂，
0: 你还懂得这么多呢，你说这话不落反了吗？
3: 保费11万，
0: 以后咱不研究这些东西啊。
3: 不是，一年扔台雅阁子，人家，对吧？
1: 咱研究11万能买的车。
0: 是就是说，如果说菊哥吧，菊哥挺抗油的，菊哥17年，然后呢，公司给开了120万，哎，你啊，然后之后你买个库里南，你今年买的新车，到明年这时候卖的时候，我告诉你，那120万就再见了，都不够。
1: 嗯。
0: 所以的话，像这种车，不是我们。普通人能接受的啊，
3: 你像这个我的宝贝儿，问坦克700跟小鹏 G 叉咋选？这俩车除了价格有点贴乎之外，你说他俩哪有能可比的东西啊？
0: 那个，我特别想听小张总说，小张总啊，
3: 这俩车，
0: 咱哥俩
3: 说，
0: 就这俩，假设必须选一个，你选哪个？
3: 他俩除了价钱接近，别的
5: 小鹏 G 叉和坦克
3: 700、啊、
0: 就是这俩必须你选个白送，你只能买一个。
5: 那如果说我要不出去玩，我可能选 G 叉，市区开呗，纯、
3: 嗯、
5: 电。要坦克700出去
3: 玩，出去
5: 玩
3: 那这是东西。
5: 哎，就是出去、
3: 嗯、
5: 我也不出去玩的问题是，
3: 嗯、
5: 市区开呗。
3: 嗯，
5: 那可能 G 叉
3: 你是个不出去玩的人。
5: 对，
3: 这是菊哥120万买库里南。 啥玩意儿120万买库里南呢？
0: 我说

0: 说的是一台
1: 给我发120万奖金的时候，
2: 哦，买库里南，
0: 那个
3: 新姐我是不是倒药了问？
1: 倒啥的也没有这人啊，控港的现在。
3: 这个
0: 那个黑龙江省十大财富排名啊，这个大家可以查一下，黑龙江省十大财富排名，六个都是医药行业的，
2: 对，都是
0: 六个都是医药行业的。
2: 这有一个听友来问我啊，问肖恩。他说现在这个电瓶车啊越出越好看了，问肖恩这种电瓶车认不认经销商，他想买一个。嗯，我看这电瓶车啥电瓶车是的，
4: 哎呀，
2: 这电瓶车挺好，
4: 那是挺好看。
2: 嗯真长，
4: 跑得真直啊。
1: 啊，有亮点。
2: 嗯，
4: 参照物不同。
1: 嗯
2: 说是菊哥是在那等谁呢，那照片
4: 对菊哥的腿吗？
2: 对
1: 对
2: 对对对对，
1: 没这两下子。
2: 我媳妇开车不行，我坐的车都害怕，每年最起码的肇事两次，而且一到冬天就要领孩子自驾游。你
4: 技术不行。
0: 真的，就有的时候坐这个新手开车啊，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我这个大拇脚趾头都要把自己鞋底抠漏了。你瞅着哇过去就是
2: 真
0: 说得减速了，
2: 吓人
0: 啊，真吓人，就脚都使劲踩刹车，你在旁边坐的。
2: 就不是别的，就那天你记得去年咱俩晚上从阳明潭开车回来，那个有一个大宝顿。
0: 嗯嗯
2: 啊，对，哎，就那条道，咱说是那条道挺宽着，的路况也挺好，犯得上路100多吗？
0: 嗯，
2: 疯了一样啊。
0: 这个
2: 咱说你说就突发情况，那一脚你也站不住啊，
0: 就那个速度基本上3.0T 的车都不行，得是4.0T 的，那有那个都笑，
2: 那气势啊。哎呀，我跟东哥我俩看，我说这是啥想的呢，
0: 一阵风。
1: 哥，但以前咱就说过这个话题，就越开豪车的人车越稳。
2: 嗯，对啊，他怕别人碰着他呀。说技术不行，冬天还领孩子自驾游，这不纯开玩笑吗？那孩子谁的呀？问咋没人问小米预期 GT 呢？啊，对啊，为啥没人问呢？那你问呢？你问，你想问啥啊？预期 GT 现在销量好吗？
5: 啊，一般吧。
1: 没啥声音呢。
2: 对啊，这车我也觉得好像
5: 不像以前，
2: 没有当初预期刚上的时候那么火。
5: 对，预期本身，你说买预期的人就不是那种特别要性能的，可能大部分要性能全是买这个速七去了。嗯。
2: 对，
5: 新出来个车厘子红是挺好看，但是还是多少差点意思。
2: 车厘子红哦，
5: 它那广告色，
2: 它展厅里边好摆过一个，
5: 展厅那就是，
2: 对，我看着过，我看着过，他们整的一些小网红搁那天天直播那个车，
5: 对，
2: 然后每天路上都看。
5: 以前的那个橙色给取消掉了，有车主说买完那个车准备要提车，那个颜色没了，
2: 那怎么办啊？
5: 就说让他换色给钱嘛，有类似的，
2: 给补点差价呗。
5: 那橙色其实挺好看的，
2: 嗯，都是我说错了，是小张总说的那款，哪一款呢？
4: 他说啥了？
2: 他说哪款车呀？
1: 就是你说那款买的好卖好那个，要速度那个，速度与激情那个，不是这款。
2: 不知道说哪个，他
1: 说
2: 错
1: 车型
2: 了。
5: 那是我是星瑞吧？我刚才说的，你加我微信吧，具体微信说啊，180-4507-8887。
2: EZ60质保多长时间 ？EZ60也是8年16万吧？
6: 啊，对，但是它的就是电池呢是终身啊，不是
2: 电池终身
6: 啊，对，
2: 别的是8年16万、
6: 啊，对，不是随车主啊，是终身这台车质保啊，非人为因素自燃啊什么的是给你更换的。
2: 嗯，咸鱼问你X60同级车现在有推荐吗？不在乎油耗，我不要电车。X60现在是多20几？
6: X6020了，
2: 二十了。同价，你要想买跟它一个水准的车，有点难了，因为它是 Q5X3同级别的车。
6: 对
1: 对，
2: 那俩车比它贵。那跟它价差不多的呢，你要说往这样靠，就剩个凯迪拉克了。
0: 对，
6: 对
2: ，X T5，
0: X T5，
2: 就剩这一个。哎，不是，等会儿呢，我才想，捷豹现在什么行情？这 F-Pace
1: 能买着吗？
2: 没了，
1: 买不着了，
0: 没了。
2: 等会儿啊，还有没有？想，
0: 还有一个
2: 雷克萨斯的那个，
0: 都比它贵
2: 啊，比它贵。
0: 雷克萨斯，
2: 林肯的
0: 冒险家的，
2: 冒险家，
0: 比它稍微小一点，但是呢，航海家呢又比它贵
2: 啊，
6: 冒险家便宜，
2: 不好找。你看 Mr. 高就马上推荐X T5，这 Mr. 高吧，他对X T5这个执念已经持续了2年了啊。
6: 确实是很好。
2: 他彩票中过好多次，他也没买。
6: 哎，
1: 没挣着这台车钱呗。
2: 林肯 Z 海报价138,800了，是真事吗？问肖哥，这个车保险大概多少钱？
7: 海报，
2: 海报价，林肯 Z 有一个店内海报。
6: 林肯 Z 也就是应该，林肯 Z 也就应该
2: 在10万呗，
6: 6000左右吧，应该是差不多的。
2: 你确定够吗？
6: 啊，因为什么？现在A6
2: 它的价可不便宜啊。
6: A6的我上保险，现在的话就是新车，才8000多。
2: 哦，138,000，这个车我个人感觉，就咱就不考虑后期的这个费用啊。其实林肯 Z 各方面品质要是真卖138,000，我认为行，
0: 尤其它那高配的车型。
2: 这车型不，东哥这个价是低配的。
0: 对，它林肯 Z 那个高配的那车型有点特点。
2: 嗯，他说他那媳妇算啥？我媳妇开车跟 QQ 飞车似的。我跟你说，女司机啊，现在真的是人才辈出。
7: 要不就贼肉。
2: 要
7: 不
2: 贼猛。
7: 贼虎。
2: 车里紫红的这款啊，有听友给我发了照片。哎呦我天，还高清大图呢，兄弟，这高清大图我要是原图还打不开呢，就这个色儿是挺好看，有点像水晶混动红啊。
5: 对，它挺深一个红色，它跟那个它很像的那个法拉利的红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分大红很好看，很有质感。
2: 这次设计的真不错啊。
5: 设计的肯定没毛病，好看是好看。
2: 他这设计师的费用是真
5: 钱不白花，
2: 对，不白花，他的不白花啊。现在有些品牌设计师，反正那钱呢，我觉得白花在哪儿呢？不开玩笑，我就是挨个说，九字辈这些爹们，除人家理想是自己花钱设计的，你们家以及等等，你们的自己有设计师吗？
1: 有，真有个。
2: 那怎么我看都长得一样呢？
1: 那个。不是那什么啊，就是都差不多嘛。
2: 搁楼上看，你知道吗，莹莹？
1: 嗯，
2: 你们那些车没，就是底下就咱大电台大院里边，就是包括你那个啥，就这车我长得都一样。
1: 哥，我就看这车长得都很像的那种，给我啥感觉呢？就全是整容脸。
2: 全
1: 现在人都长得一样，
2: 你
1: 发现吗？
2: 你像网红长得也都一样，
0: 就像刚才说那个小鹏那个 G 叉似的，你要在路上看着了，他比揽胜行政。还像揽胜行政，
2: 哎，他确实，尤其侧面线条，
0: 哎，侧面线条一瞅就是一样的，除了灯具有点变化以外，其他的方面，你就能看着揽胜行政这个影子了啊，就是一模一样的。所以的话，就是刚才说这车，现在很多的车，反正都是看着别人设计成啥样，我就干成啥样呗。那你说，但是曲哥，
2: 我觉得他们还没有魄力在哪儿呢？
0: 嗯，
2: 你说你仿劳力士你就仿吧哈，
0: 嗯，
2: 一色只敢仿水鬼。
0: 啊，
2: 你倒仿仿迪通拿呀，
0: 万一卖不出去呢？
1: 卖的不好啊，哥，
5: 也有仿，
1: 不符合老百姓的口味啊。
2: 也有仿的，
5: 也有仿，
0: 仿完之后卖不出去。
5: 不过水鬼仿的多，
0: 咱就能提的，你说泰七，大家都不用说这车是仿谁吧？你不管仿谁，人现在就卖的好，对吧？哎，然后企业呢赚到了利润，这是真本事，所以现在就那么回事吧。啥卖的好，咱就照啥样做。
2: 对，
1: 生存是王道。
2: 哈弗 H10 上市了吗？多少钱？广仁堂大药房兄弟没上呢，这个车马上是吧？就这几天，
0: 对，就这两天，
2: 现车已然到店，你可以去上店里去溜达一圈。另外，实际售价啊，你不要抱着这个说是价格急剧爆炸力的这种心态去等待它，它应该不可能给你定到十几万，
0: 长城不会做这种事儿，
2: 因为这车肯定是20万往上了。因为 H9 在那摆着呢。
0: 我觉得这款车啊，咱瞎闲聊啊，因为节目时间要到了。我觉得24万多起步，这已经是那个低配车型了。它现在如果定低了的话，未来 H10的换代，那价格怎么定？
2: 对啊，所以你就先踏实盯着啊。Kate 说，我媳妇儿开宝来，我开宝骏我撵不上，我知道是车的问题。后来我换的别克，我还撵不上。你媳妇儿真猛啊！
5: 驾驶技术提高了，
2: 驾驶技术好啊啊！小高没来，你才知道啊，
1: 快结束了。
2: H10今天上市啊，
1: 嗯，
2: 哎呀呀，
5: 这两天上市车真多呀。
0: 那个明天718杭州上市，
2: 718，
0: 这写着
2: 哪个718啊？
0: 咱
2: 保时捷啊，
1: 7月18号
2: 啊，7月18号啊，明天上市啊，
0: 明天上市。
2: 哦哦 再来一个最后的问题，又

0: 是问高哥五菱的车，我跟您这么讲啊，高哥的车他家价格还有优惠啊，我们也记不住，您就直接加高哥的微信15244775599啊。另外还有呢，我最后再说一遍啊，7月29号啊，咱们奔着这个黑河五大连池去玩去啊，什么火山公园啊、火山博物馆、爱回古城、龙门石寨、锦河大峡谷，那峡谷绝对不是说那个像中央大街那么短。你走的话，你要真想走全了，一小天啊！我那次去，我腿肚子走冲前了，相当大了，非常壮观，啊，要想一起去玩的，7月29号要玩的朋友啊，咱们加个微信，咱们一起去，好不好？15543557251，15543557251，或者是截屏啊，扫这个二维码，加这个微信，咱一块出去玩玩去，透透亮啊！来收杯吧。
1: 收杯，我先开始啊！大家好，领跑的橘子，那个昨天双 B 车型已经上市了。那么我们现在上市期间的一个权益呢，也很多，非常丰富，给我们车主呢一个就是零重力座椅的一个选装包的6000元的一个限时抢购，还有一个就是缤纷礼，就是我们选购颜色2000块钱，也是那个免费赠送给你的啊。如果说大家想买一个10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 SUV 或者轿车，这个纯电版的啊，续航里程在540和610，540和660这两个车型里边都可以来选一选。那轴距是2.73米的这样的一个轴距啊，属于是中型中小型 SUV 和轿车。我们店址呢是在先锋路、城乡路还有松花路，也可以加橘子微信详细的去了解我们全系车型带给您的一个价值，1394511719，1394511719。
2: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如果说大家关注这个10万级的这个 SUV 的话，燃油车的话，我们销量第一的话是博越 L 啊，这个级别呢，它各方面都很在线啊。如果说是安全性啊、智能化的程度，包括油耗，在燃油车里肯定都能排得上的啊。现在的话，优惠力度也是很大，它的预售价这个售价区间啊还是很广，从99,900起啊到126,900这样的一个售价啊，低配的车型也能买得到，而且低配的车型呢，这个扬帆版啊，我们店里还有特价车啊，上市期稍微长一点，现在优惠力度呢也很大。如果说你的预算不多啊，可能7-8万还想买一个10万级的 SUV， 那其他品牌呢可能看不到啊，要看小一号的，但是在吉利的就可以看到博越 L 了，也是10万级最主销的一个 SUV， 销量排行榜燃油车一直都是第一啊，上半年的燃油车销量第一啊，1到6月份，大家可以上网看一看啊。如果说要想买这款车的话，看看特价车都可以加小张总微信18045078887。
3: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现在呢，新能源也进入了赛道了啊，咱们 EZ60 确实口碑也非常好，大半年的经营时间，现在还是在订单制生产而且销售，现在这款车安全等级也是非常高啊，无论是外观的颜值，包括的驾车的稳定性都非常之高啊，价格现在是139,900的，是200续航，也是主销车型。当然如果您说我预算稍微缺那么一点，但是下边有一个119,900的，但是订车周期就稍长，这也是200续航的增程。纯电呢咱们有145,900的，这是600续航，欢迎大家去两个地址试去试驾，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啊，到时候订车的时候咱们听友小小的照顾送点小礼品，这个可以15846377335。
4: 大家好啊，红糖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我就回到了一矿机一号红糖二车，如果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旧车置换新车，了解清楚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7这电话的时候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5: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您在这个下午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以及关注到我们所有的活动讯息。那么在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开启，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如果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到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清凉夏日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我们的听友一定要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元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我们的听友29800元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那么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那么听友们可能会觉得48800元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啊？那不是的，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以及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而且是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去挑选的。如果说您想选择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等等，他们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呢是有榻榻木门、展翅天华、好门面以及欧派，所有的品牌随意去挑选样子，以及呢颜色。如果大家想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角阀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电线，防水是用到了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全部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呢，如果有装修需求的听友，咱们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的，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全部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咱们能够肉眼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咱们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它会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我们来抢占优惠名额啊！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吗？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那么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告别瞬间的夏日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6: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赶快购票。98 168 298三档票价可选，添加手机的微信就可以购买了。1390480-6169 1390480-6169。那么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咱们直接就可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请添加这部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5: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6: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历啊，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聆听经典。那么首先来关注这条讯息，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开启，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7: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马上听到是胡彦斌的这首《爱情是怎么了》，这样的一首歌，它会与女性的第一人称视角切入，也将作品誉为一封尘封三年未寄出的信。它跳出了常规男性情歌的表达逻辑，细腻还原到了女生在爱情当中的困惑与隐忍。

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孩子们暑假要么困在补习班，要么抱着平板刷一天，眼睛当中的光真的是少了许多。你有多久没有带孩子认认真真的看过一次大海了？那么这个夏天909给东北的爸妈们找到了一个完美的答案，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五日游，哈尔滨

睡一觉，咱们直达海边了，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打包进孩子的暑假里。这里有渤海湾独有的浪漫海岸线，不用远行就能够邂逅沙滩，还安排了乘坐帆船出海，沉浸式体验海上美景。咱们玩水党啊，钟爱的鱼岛海洋温泉，这个地方简直就是为夏天而生的。还有好莱坞的智秀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啊，加勒比海盗啊，水上飞人啊，现场真的是比电影还要燃的。我想在这个夏天当中，孩子们啊都是喜欢玩水的吧，那么这个行程真的要推荐一下了。还有就是滑草冲浪，从沙坡飞驰而下，还有合家欢水寨里的水花四溅，摩托天轮转到最高点能够看见整片海。一整天玩下来，项目是不重样的，大人孩子都能够撒欢，以及网红打卡等啊。必到的地方就是碧罗塔海上公园，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粉色拱门配着蓝海啊，这个画面真的是太唯美了，不用出国就能够拍出希腊海岛的感觉。海上天梯伸向蓝天，童话热气球飘在沙滩上，告白灯塔守着海岸线，随手一拍都是亲子大片。发朋友圈，我相信保准啊就被问爆了地址。吃住呢更是不用操心的，全程进四钻酒店，连住不挪窝，每天睡到自然醒，不用天天收拾行李换地方，真的是太惬意了。以及呢在行程当中还有秦府私房菜、一品鲜啊等等轮番上桌，也升级了一餐人均130元档位的海鲜自助。我觉得最贴心的就是每晚啊给大家安排了睡前的晚安牛奶，细节处全部都是贴心和周到的，对不对？那么如果对于我们这个行程感兴趣，来添加设计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整个行程是没有隐形消费的，所有的核心景区大门票一价全好了，而且我们是精致20个人的小团出行，专业导游全程带着玩，我们909的主播也全程带队，那么管家24小时在线服务，咱们只管陪孩子笑，其他的全交给啊我们就可以了。那么在7月26号、8月2号两个团期可以来选择，并且进行家庭定制，都是能安排的。成人特惠2599元，儿童是1999元。2026届中高考学子凭准考证报名立减100元。我觉得在这个暑期当中，真的可以抽一段时间啊，尤其是把自己的年假放到这个暑期，别让孩子的暑假只剩下空调房和电子屏幕了。童年该有的样子，是海风拂过脸颊的温度，是沙滩上踩出的一串小脚印儿，是和爸爸妈妈并肩看日落的那个傍晚。来添加手机的微信领取详细的行程，13904806169 13904806169。这个暑假去海边找回不能错过的陪伴。

许茹芸的《你是最爱》这样的一首歌，不少人评价它是世纪末华语情歌当中最能够诠释深爱过后的自我困锁的作品，时隔多年仍能够引发强烈的共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那么在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开启，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2: 大家好，我是崔健。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儿玩吗？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夏日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物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奔赴啊！那么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6: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当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赶快购票，98 168 298三档票价可选，添加微信即可购买，13904806169，13904806169。那么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就可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了。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要一定要添加这部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

世人常言，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是把新疆藏在愿望清单，一等再等，其实剩下恰好就是北疆最好的时节。我们不用攒超长假期，八天主线跟909出行，玩遍北疆，时间充裕，再加三天伊犁，凑成11天深度环线，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我们先来说说这八天的经典主线啊，专门是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一趟行程也是把北疆大环线代表性的核心景点一网打尽了。那么在整个行程当中，我们乘坐到的是非常宽敞又舒适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其实久坐真的不会觉得疲惫。因为我们知道新疆的景点啊，景点和景点之间的距离是比较远的，但是坐了这样的一个头等舱大巴之后，在车上刷刷剧，我觉得啊，这个时间过得特别快，尤其沿路的风光都特别的漂亮，和我们东北这边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边走边看啊，再看看手机，这个时间过得相当的充裕了。还有呢，就是在整个行当中，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特色的美食以及特色的民宿。你像吐鲁番的葡萄架、香妃餐，还有冷水鱼宴，正宗的新疆大盘鸡，还有在这个大街上随处可见的馕啊，我都觉得是特别好吃的。还有就是新疆的这个炒面啊，烤包子，是不是到了之后我觉得都可以好好的去品尝一下，真的好吃。再有呢，就是如果大家的假期是充裕的，也可以叠加三天伊犁附加的行程，我们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它是亿万年风雨在荒原雕琢出的这种纵横的沟壑啊，拍片是非常有感觉的。还有我们去奔赴赛里木湖，收下大西洋遗落在天山脚下的一汪深蓝。记不记得曾经有一个视频，就是撒贝宁啊，在这个赛里木湖前面大喊说，如果没有来过这里，好像人生白活了。其实去了之后呢，如果赶上有阳光的这个状态下，你会发现这个赛里木湖真的是那么美，一点没有夸张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去那拉提草原，再穿行独库公路的北

段，一路揽近40不同的风光，你去体验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非常的神奇。所以说呢，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是一天深度版啊，推荐给大家。那么整个行程我们9098月4号出发，八天精华版，十一天深度版，都是可以任您来选择的，3680元起。来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出行，1390480-6169，1390480-6169。对于旅行这件事儿，其实我们总说等有空了再远行，但是四季轮转，盛夏的旷野不会年年为你等候的。这个夏天，我们借长风赴远江，以山海为日常。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出行，1390480-6169，1390480-6169。

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到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么909为您推荐到的是海参崴往返四日游。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部体验得到。那么和909

有出发，放下顾虑，我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其实呢，因为它是四天的时间啊，也可以把它称之为能够出境游的周末之行了。我觉得它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啊，真的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出行目的地了。它离我们太近了，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就能够轻松出境。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还没有去过的话，我觉得真的可以抽一个自己的周末，再加上两天假期啊，就去看一看这里。因为我们能够亲手去触摸9288纪念碑，感受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我们能去看看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它呢在二战当中也是立下了赫赫战功啊，对不对？还有就是189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凯旋门，100多年的风雨洗礼也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我们的行程是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一处细节上。你比如说交通，这一次我们乘坐的是高铁啊，直接抵达绥芬河之后呢，跨境乘坐国际大巴，20个人的小团出行，非常的自在了。另外呢，在整个行当中也为大家升级了一顿地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和个头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而且呢，第二天又为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景观餐厅露台，我们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啊，真的是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谈，是不是？我觉得这样的体验，人生当中是屈指可数的。吃喝玩乐全在内，我们只管尽兴的游玩就行了。909海参崴的行程，7月份还有团期可以选择，也欢迎团体来定制。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架全包的，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车型，1390480-6169，1390480-6169。我们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当年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咱们位置是有限的，添加微信啊，我们直接来抢占这个名额，1390480-6169，1390480-6169。

909哈尔滨乐广播，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嗨三儿为您到来今天的下班万岁，我是经理，祝各位周末愉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4: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90.9，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16: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持续带给你的快乐时间。这里是我们的嗨三小宝万岁，我就是怎么说怎么侃怎么吐槽，不见大兵。有人说怎么今天一个人呢？今天我们当了一天明星啊，那两个大明星一会儿就来。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好事儿。那首先我们要欢迎一个老牌的摇滚之父啊，他要开演唱会了。具体怎么回事呢？我们慢慢娓娓道来。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0: 们一起继续撒点野。
1: 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经开始了，摇滚已经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狠狠转个满怀。来吧，就在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掀翻东北，也就是造翻东北。这场演唱会呢，现在的这个票已经开始预售了，大家可以在相关的网站进行提前购票。

TFBOYS 那青春修炼手册，这个青春，每个人的青春都是短暂的，又是美好的。好，那同欲买同花，欲买桂花同载酒啊，终不似少年游。那我们千万不要朝花夕拾啊，在我们的年纪轻轻的时候呢，应该要多去走一走，看一看。现在正是一个暑假刚刚开始的日子，那有没有和家长一起约一个大手拉小手的行程？那好好出去玩一趟呢，花钱不多，还能够体验真正的暑期快乐。我相信很多的家长也在愁带孩子去哪玩呢，那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坐卧铺，然后呢一起带孩子去感受一下海边。那这个海边离我们很近，秦皇岛。那我们现在909呢，给大家在暑期有一次秦皇岛的4天行程。我们是夕发朝至，坐一宿卧铺，然后呢第二天就到秦皇岛了。整个行程当中非常轻松，我们做到了真正的亲子游。那比如说我们做到零购物、零进店啊，零就是零自费，三零就是没有任何的消费，就是你们自己跟着团好好玩，好好享受你们的亲子快乐时间。那费用呢非常这个合理啊，一家全含啊、成人2000多，2500多，那大人只这个、孩子只需要1900多，所以呢，这个行程呢名额非常少啊。那我们在8月份、7月份都有团，如果你想了解详情，添加孩子微信就可以了。如果你真的想带孩子，就去这儿了，那我觉得这个行程还是不错的啊。1324460-2879，别打电话，1324460-2879，添加孩子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旅游。有人说秦皇岛去过了，这个孩子想带孩子走远一点啊，那有没有新疆游啊，那这样的一个能看大好河山的这个地方？当然有了，909呢在我们的8月份也给大家安排了新疆自由行。什么叫自由行呢？它这个自由程度呢，其实你自选啊。那我们这次是有个8天的，有个11天的，那8+3。如果呢您时间比较短，那只有一个礼拜的假期，那好，你就走8天的。如果说我带孩子好好玩一玩，我们都请下假了，10多天没问题，那你就走8+3的行程。那这个3天啊是一个复线行程，我们从这个乌鲁木齐，独山子，包括那拉提都走一遍。而且呢这个司机兼导游啊，小车7人商务，特别好。这个行程8天的主线走完了，走一个3天的副线，就把北疆全部玩了。这个为什么要高度自由行呢？

就以往我们909的行程很好，但是都是比如说一价全含，交多少钱，然后我们就到那开始走行程。但这次呢，比如说你有可以啊，有渠道能拿到飞往这个新疆便宜的票，你可以自己买机票，然后你到了当地，我们相约时间集合，统一出发，走当地行程就可以了，省了不少钱。如果说我淘不到这个机票，那你就跟909一价全含。如果说呢，还有一个你想这个玩8天有8天的费用，11天有11天的费用，而且呢进店有进店的费用，不进店有不进店的费用。所以呢，这次的自由度就很高，不是啊，我们给你什么你就必须走什么，你可以自由选择，自由度也很高。所以呢，如果你想报名这个新疆行程的话，可以添加微信详细了解，13244602879，13244602879，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旅游啊，既能了解新疆，也能了解我们的秦皇岛的行程。

时间来到16:17，这里是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嗨森下班万岁啊！那现在由我一个人先独撑大梁。那来说个好消息啊，那7月18号、19号，也就是明天和后天两天，北京协和医院的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将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那说白了就是，如果你对自己的面部不自信，或者是之前呢这个有过啊这样的一些动作之后呢不满意，那909的听友可以免费参加这次的面部交流活动，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添加微信备注报名。那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的白明教授，白明教授呢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的医学博士，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的外科专家，从业20多年，也曾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行进修，在微创整形、微整形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那这次呢也是要到访我们的这个昆仑爱研，给大家进行一对一的这个面部交流活动，那根据个体化的情况啊，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与方案。那免费这次的活动呢，对于我们的909粉丝是可以免费报名的啊，13104513909，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那凡是报名，最后呢，到我们的这个交流会的咱们的粉丝可以啊，额外得到一个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名额有限。13104513909，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除此之外呢，有人说这个旅游的地方除了秦皇岛还有新疆，还有没有国外的行程？有。那现在呢，我们可以啊，坐着高铁出国，那我们一起呢感受一下俄罗斯海参崴的风貌。7、8月份正好是俄罗斯海参崴，也就是弗拉迪沃斯托克最好的旅游旺季啊。那人不多，而且呢还能看海，感受这个帝王蟹的美食诱惑。那这次我们也是小团队出行啊，只有10多个人，而且呢我们这次呢摒弃了哈尔滨坐大巴车到绥芬河，我们这次直接坐高铁，省了非常多的时间，而且呢快速，那还安全。那行程当中呢，我们到这个东宁，一本护照就可以直接过关了啊！只要一本护照，对我们是免签的。那整个在海参崴呢，不光你能吃到一人一只帝王蟹啊，真的是一人一只帝王蟹，不抽条，还能吃到这个当地的新鲜的海鲜。那看海，包括爱情岛的这个游玩，以及那每人一套旅拍的赠送，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体会俄罗斯大串、俄罗斯烤肉。整个行程呢就是比较轻松嘛，带着孩子老人一起感受一下出国的魅力，还能感受一下这个当地俄罗斯的文化。那添加微信来报名，13244602879，13244602879，每周六发团，幺三二四四六零二八七九，八月份是每

周六发团，想去的话可以报名来咨询，13244602879，费用呢2588元。今年的中高考生可以凭借准考证减200块钱，嗯，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陈坤战江湖，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那也上演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只有在这个夏天属于这个时间限量版的演出。那如果呢你现在呢作为游客正在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你作为一个地道的冰城人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在纠结这个夏夜你去哪玩，全网火爆，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的演绎演出《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那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但是也能感受到真正冰场上的绝技。那超大实景的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呢，这次的演出阵容是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那专业动作炸裂全场，而且那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那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那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住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那演员呢走下舞台，近距离与你互动，送鲜花送掌声，那幸运观众还能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这是限量版的，只有在这个夏天啊才能够看得到。重点来了，每晚18:30准时开演。那哈冰秀呢专属演出门票现在火热开售当中，那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赶快买票。那门票呢分三档啊，98、168和298三档门，这个票价你可以任选。添加微信，现在即可购票，直接来购票就可以了。13244602879，备注买票。13244602879，备注买票。13244602879，备注买票。现在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这边喝着酒，先看哈冰秀，真的是双重加持，快乐不断。那这场季节限定的假日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等你来，就在这个冰雪大世界期间，也就正在这个暑期期间，你才能有幸能看得到。直接添加微信来购票啊！那13244602879，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购票。

16:41，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本周最后一天。那如果你现在正在装修，想用好品质又不想乱花钱，不想花冤枉钱，那万象装饰清凉夏日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有需要装修的朋友啊，一定要记住，你的家里二手房改造、新房装修，那如果不想花这个多钱，而且呢还想品质装修的话，记住一定此时此刻拨打电话86239797 04518623-9797。那本周呢，除了48,800元的大包整装之外，额外赠送给我们的听众啊，只限今天了。如果你打电话提嗨 sir 粉丝，赠送听众的是价值29,800的家装好礼包，比如说全屋的这个家电或者是全屋定制都送给你，而且呢旧房的窗户、暖气片、防盗门全送你。要装修的朋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那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中间不会多加你任何一分钱。那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想设计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啊，所以说想要装修的朋友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那听众朋友可能认为48,800装修房子已经不贵了，那又赠送29,800的好礼包，那你是不是用料不行啊？那而且偷工减料啊，包括你的品牌量级也不行啊，环保质量不够啊等等。在这里呢，万象装饰在这里郑重承诺啊，大包整装328项，包括前期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全部包含在其中啊，都不用你管。其实是给我们的这个年轻朋友装修的一个减负，就是完全你上该上班上班，只要交给万象装饰你都不用愁。而且呢品牌量级也非常的棒啊，国际大品牌，国内顶级品牌，比如说马可波罗的这个瓷砖、格莱美陶瓷、蒙娜丽莎陶瓷，你看冠珠，这些都是大品牌，任意挑随意选，上百种颜色啊，上百种样子，随意挑任意去选，想选什么都可以。如果说是地板，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那地板呢全部环保等级是 ENF 级别的，木门像榻榻、展翅天花、好门面，还有欧派都在里边，所有品牌都是任意挑样子、颜色、花色任意去选。如果大家想了解具体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那如果有人说我不了解万象装饰，他家给谁装过呀？装的什么样啊？有没有实景的这个，比如说给客户装完的还原度怎么样啊？你可以到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号搜索万象装饰，万象装饰来进行啊这个查询。那现在呢，比如说啊，万象装饰还有里边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达金桥的电线，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包含在其中。比如说水管、沙子、电线、水泥，这些都是终身质保的，出现任何问题漏水漏电全由万象来负责。所以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那价格透明，价格更明朗，还等什么？本周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如果你想得到额外的29,800的好礼包，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那提嗨 sir 粉丝就可以了。

来自伍思凯，曾经亚洲最具穿透力声音的男歌手，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曾经爱你，永远爱你》。16:53呢，在这个小时的即将结束的时刻呢，我们来给大家分享好物呢，就是我们的官方商城这次给大家推荐的，还是昨天啊，很多人都想没买上，然后呢，这次我们补了一些，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德训鞋啊，德训鞋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穿着很百搭的一种运动鞋的一种啊，它这两年才实行起来。德训呢又叫德国训练鞋，它是原来体操国家队曾经穿过的，为什么呢？轻便。而且呢它非常舒服啊，而且还外形非常时尚，所以呢夏天你无论是配长裤、牛仔、短裤、休闲都是百搭的。现在的男大男高，或者是一些年轻人，或者是一些很多休闲的时刻，都喜欢穿一双德训鞋啊。那德训鞋呢，好多的品牌也都出了德训鞋的系列，但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牌子其实是要比较高端一点的，鬼冢虎的德训鞋。鬼冢虎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潮的品牌啊，它的这个品牌的量级呢可以说是，想当年它的一双鞋从来没有下过900块钱，都在1000多以上啊，尤其是明星款可能会更贵。那现在呢我们在官方商城今天秒杀价格，一双原价1098的德训鞋，今天只限今天最后一天，在我们的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官方商城，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大家记住啊，想要秒杀这款德训鞋，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回复一个字鞋，第一个链接啊，点进去赶紧选样子选款式啊，今天断码断号，今天是鬼冢虎德训鞋，到手价格359块钱，359就可以拿走一双，样子挺多的，大家可以自己选一选。记住，他的这个德训鞋系列呢，就是比较百搭，而且呢颜色非常的多，它那个绿色、黄色、蓝色都非常爆款，而且呢尤其是夏天啊，穿个短裤啊、牛仔啊都非常的适合，干净利索。而且它的就是逛街，为什么有很多人说逛街啊、购物时候，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穿这个鞋舒服啊，而且它样式也非常好看。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今天最后一天，断码断号了，今天最后一天，到手价格359，你是买一双啊，给老公给自己啊，那甚至给自己家孩子都是没有问题的。它的号码你从35号一直到44号都有，你现在可以看一下啊，喜欢哪个样子赶快放入购物车，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

0: 蠢盲目下水。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我们一起继续撒热眼。
1: 让我们继续撒点野啊！那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那预售已经开启，摇滚已经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份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赶快抢票。

Shakira， 那这首歌是来自一种海边的味道。那这个暑期，夏日海风一定伴随着暑期快乐的这个韵味啊，那一起萦绕在你的身旁。那现在孩子放假了，那你是不是想陪孩子度过一个哪怕长或长或短的这样暑期呢？我们先从短到长，那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909的电台品质的行程。那暑期都有哪些安排？首先呢，我们有一个4天的秦皇岛的行程。我们这次的主打小手拉大手，就是主打一个亲子好玩啊，快乐呈现。那这次呢，我们的这个4天的行程呢，就是坐着卧铺车啊，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就到秦皇岛了，全程4天的行程。为了让大家玩得更好，我们这次行程的安排零购物、零进店、零自费，就是没有任何的让你买东西的环节，纯纯的跟着行程，好好带孩子好好玩一玩。那分享你也致敬快乐童年的你啊。那这次呢，费用呢是2000多，成人1000多是孩子啊，加一起呢也是非常的性价比很高，因为吃住啊都包含了，所以呢，包括这个景点门票全全都包含，而且没有购物环节。这个行程呢一经推出，也是受到了很多粉丝的这个追捧。那现在名额非常少了，我们每一个团也是小团出行啊。那这次如果你想报名，添加微信13244602879详询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添加微信来备注秦皇岛。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新疆的行程啊。那有人说去新疆，哎呀，贵呀，确实不便宜，你得说，但是你的距离在这儿呢，是不是？有的时候发现了，那如果你错过这次，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因为我们今年的这个第二期的新疆行程有变化啊。我们不单是就是整个团，你交团费就跟着去，这次呢又给你选择的权利，比如说你可以自己订机票，然后呢落地，我们同一时间集合，跟着我们这个行程走啊。那我们有这个不让我们帮你订机票的这个价格。那这次我们新疆呢给大家安排的是8天还有11天的行程，时间长你就报11天的，如果时间短你就报8天的。那飞机票可以让我们订，可以不让我们订。那你走8天的行程、11天的行程，费用都不一样。而且呢，这次呢还有8天进店行程、8天不进店行程、11天进店行程、11天不进店行程，都按照每个人的需求、每个人的这个经济状况去自由选择，品质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这次的选择也非常的多。如果说我想选，看看这个价位，看看行程怎么样，添加微信详细了解，13244602879备注新疆，13244602879备注新疆，13244602879备注好新疆就可以了。

0: 周五你要放轻松，嗨三当上了大明星，哎呀妈，这个
1: 给点时间的，
0: 这个我们这一下子我们就回来了一位大明星、啊，
1: 就是回来一位啊，
0: 对对对，那
1: 不容易，
0: 就是
1: 不容易不容易，
0: 你看谁牌最大，谁最后登场，
1: 哎，
0: 是吧？是不是？嗯，
1: 也不是，嗯，有的时候就是最大的牌也有可能就是说先拍，然后先中单回来，这个就是身兼
0: 中单。那你那次你月姐不大牌。
1: 我的意思就是
0: 拍咋样啊？你刚才、
1: 还行，一般吧、跟你比还是差很多。
0: 哎呀妈呀！
1: 因为这么来讲，很明显我用的灯都比你少。
0: 是，我就衣服多，没有别的。你不像你状态多，
1: 不，你眉毛也比我长。
0: 这第一个那家子那第一个动作，我以为你是家伙你要腾空呢你。有人说你们干嘛呢？嗨三呢？最近有一个，过两天你们就知道了，有一个新的项目啊。
1: 嗯。
0: 那嗨三呢？给大家先打个样。
1: 先打个样，打个板。

0: 打个板，
1: 专业术语叫打个板，
0: 打个板啊。当时到时候你们就粉丝就知道了啊，我们今天为什么会陆续闪亮登场
1: 啊？陆续啊，这个但是陆续下一个会陆续吗？登场吗？
0: 他登不登我不知道了，反正
1: 他一定会登上咱们的停车场，这是一定。但是是否会登上你我的主播台场？
0: 那是不可能了，进去不让他登了。
1: 不一定，
0: 对的，
1: 不一定。
0: 他想现在登，势必登天。说到这儿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
1: 变美，
0: 变美吧。其实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美丽。你看到拍照的时候，都觉得自己不够瘦，不够漂亮。
1: 真是。那今天月姐其实就是怎么说？说哎呀，那个看看拍的怎么样？她说不用看了。肯定也不满意，不是，就是不满意的是什么？不满意的不是拍照是摄影师的技术，或者说灯光打得够不够，而是说不满意于自己就是在屏幕上就是五官这一块的纯粹的完美程度。
0: 对，
1: 因为每个人他对于自己这个，尤其是呈现在照片中的，都是希望100分的100分。
0: 对，
1: 所以说后期靠美颜，但是前期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大家也都希望能够尽量的去 perfect。
0: 没错，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就是比如说工作压力。你的这个容貌其实是有变化的，如果你还想保持着高燃的状态的话，其实有必要去关注我们这个活动。
1: 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变美不能盲目，所以说好消息呢，就是在本周六周日，也就是7月18号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将会到访哈尔滨昆仑安阳医美，开展一个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909的听友通过节目可以免费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免费报名，备注报名13104513909。
0: 没错，那这次呢活动啊，我们就请到的也是这个我们的老朋友了啊，
1: 白明教授。
0: 白明教授，白明教授呢可以说是他非常的有名，他曾经赴英国、法国、美国这些著名的医学院啊
1: 去学习
0: 进修，他在微整形方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自己的见解，而且呢专业领域非常的强。更重要的就是呢，这个白明教授也是北京协和的副主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整形这个美容外科专业的叫全科整形外科这个医生。
1: 所以说安心变美的秘密就是把专业的事儿
0: 交给
1: 可信的人。
0: 对，这次呢我们的909的粉丝如果想报名参加这个一对一的面部交流活动，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报名。
1: 没错，本次活动呢也是将跟这个冰城的求美者啊，咱们白明教授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结合每一个个体情况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跟方案。
0: 对，
1: 而且活动免费报名，而且所有到场的不白来。
0: 我们会给我们的909的粉丝报名的啊，去每人赠送一个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
1: 特别好。
0: 哎，
1: 所以说名额有限，报名添加微信，通过节目是免费的啊。
0: 没错，
1: 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
0: 没错，备注报名。除此之外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俄罗斯行程啊。
1: 哎、
0: 那俄罗斯行程呢，其实也是短途行程。那有人说我没去过。俄罗斯啊，更重要的就是
1: 怎么这是值你值得你想去怎么的？
0: 还有你手这么热，你咋的了
1: 啊？
0: 你手可热可热了呢，
1: 是吗？
0: 哦，那就刚才拍照就是这样，叫拍
1: 打通任督二脉，
0: 这家给你拍哪儿了？这是
1: 是。
0: 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的俄罗斯行程呢，一本护照就可以了，那对我们是免签的啊，直接从东宁就过关了。我们从这次坐高铁，不再坐大巴了，坐高铁直接到绥芬河，然后坐从东宁过关。那我们这次是3晚4天，在俄罗斯住3个晚上，首晚就是豪华的帝王蟹餐，一人一只帝王蟹，包括孩子都有啊，一人一只帝王蟹，让你吃个够，吃到永远不想再吃帝王蟹了，就这次就吃到好的了。因为本身海参崴这个地方也是产帝王蟹的地方。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三晚包括让大家去感受到，基本上海参崴地方并不大啊，该去该溜达都溜达，而且感受地道的俄式文化。这次网红饼干工厂、俄罗斯烤肉、俄罗斯大串、爱情岛的旅拍赠送全部含在其中。
1: 哎，
0: 而且这次有好多啊是原来收费的，这次也给大家免费了。
1: 没错，
0: 那添加微信来报名了解俄罗斯的行程。8月份每周六发一团，每周六发一团，一共是4团，看你想走哪个团。那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
1: 没错，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
0: 俄罗
1: 斯
0: 就可
1: 以
0: 了
1: 啊。
0: 听歌，
1: 听首什么歌呢？
0: 行行行，
1: 哎呀，选一选啊！不行不行，绝对不能瞎放。看看我们核心姐姐这个歌单，
0: 你朴人核心姐的歌单。
1: 就是我看看啊，
0: 你叫恒爱朴吧。
1: 送给兵哥一首歌吧。
0: 送我啥呀？
1: 大艺术家。
0: 多

0: 17:27啊，这是张宇的这首歌。我们分享到今天，我们难得啊，这个和木木我们两个人做这个二人的双男主音乐节目啊。哇，那其实我们觉得在音乐的过程当中能体会到很多的这个快乐、啊，
1: 是不是？嗯，
0: 那今天我们此时此刻要跟大家得到的这个快乐呢，其实也非常的简单，那就是我们的这个爱听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昨天的这个惊喜，就是我们的德训鞋。
1: 嗯，今天不变，因为昨天卖的太好了，
0: 太好了，
1: 所以今天就是说
0: 啊，补了一些号。
1: 再上一天吧，
0: 它有些颜色没有号了、哦、今天又补一天啊。那如果大家觉得还没有德训鞋呢，德训鞋有一点啊，就是现在各大牌对勾也好啊，那个迪迪也好，它都出德训鞋，但是它有一点，它就是小贵。这德训鞋因为现在大受年轻人喜欢，一百搭牛仔短裤，白色短裤，什么花色短裤搭配一双德训鞋，看起来非常有果感。这个果什么呢、嗯、是水果的果，就看起来年龄很小的样子，
1: 就是多巴胺配色。
0: 对，多巴胺配色
1: 特别适合夏天，特别适合年轻人。
0: 对，
1: 但是它的版型还特别的百搭，就是好搭配衣服，
0: 什么样的人都能搭配，只要你夏天穿的休闲一点，配上 一双德训鞋都非常好看啊。
1: 没错，
0: 那有男款和女款、嗯、颜色也非常的好。
1: 今天是鬼冢虎的啊，德训鞋非常的经典，而且价格非常好，原价1000多，今天只需要359。
0: 关键鬼冢虎一般人，一般来说，你它要比迪迪和对勾都贵，因为整个来说，鬼冢虎的量级它算是比较高端的这个潮牌。那这次它出的这个德训鞋也非常非常受到大家的喜欢。那鬼冢虎的德训鞋呢，就是它的那个 logo 非常的好看，加上它的颜色配色也很多。原价1098，今天到手价格359一双，所有的鞋都是359，就看你有没有你的码，喜不喜欢你的颜色。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可以到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回复一个字儿
1: 鞋
0: 就可以了。第一个链接就是啊、嗯、大家如果喜欢想多买两双，先把喜欢的样子和尺码放入购物车，直接下单包邮到您家啊。嗯，就
1: 那接下来也说说这个省直装饰。
0: 省直装饰其实我觉得这次让跟大家分享的就不一样了啊。原来大家都知道嘛，现在装修啊要找一个就是比较靠谱的装修公司非常非常的难。
1: 嗯，
0: 但是呢有没有这种国企对标的，让很多人都是就比较的挠头。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省直装饰，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犯难，
1: 哎，
0: 还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以次充好，那完工之后出现各种问题，上家推诿找不到人、
1: 嗯、
0: 那么普通家装风险多，那装修啊就该选公信力的国企。东三省黑龙江省啊，这个箭头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
1: 嗯，
0: 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当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抢先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1: 没错，他们呢是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啊，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也是标准化的验收，水电木瓦油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的隐患。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即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即可获得专属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一对一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的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0: 没错，全屋选用的是国内外一线大牌的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记好，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

0: 哇哦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继续说广告。这里是嗨三啊，三缺一，那我们
0: 特别晚，
1: 特别晚啊。那今天我们是周五啊，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最后一次了，好像啊，这本周
0: 最后一次
1: 万象装饰本周的活动最后一天啊。如果大家现在面临着装修，面临着哎呀二手房怎么办呢？找谁家呀？那新房呢预算不足啊，就这点钱怎么装的板正还好，还得有创意，尤其是年轻啊，还没有办法抽出时间去管。那我们推荐大家万象装饰，
0: 来说说啊，这个万象的这个清凉夏日大包整装啊，只需要48800，现在的这个优惠活动，先记住电话啊，一定拨打这个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那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的这个整装套餐之外，额外还赠送听众们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啊，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所以要装修的听众朋友，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同时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设计，想要的什么的风格装饰都可以啊。想要装修的朋友，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
1: 没错，听众朋友觉得48800大包整装已经很便宜了，不到59000，那还赠送29800的家装好礼，针对我们的这个粉丝，那你这些这么便宜，羊毛出到羊身上，你的质量、板材，包括品牌量级什么样的啊？那是不是偷工减料啊？那一次充好 AP 货呀？在这里呢，万象装饰郑重承诺，大包整装。328项，从前期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其实什么都不用你管啊，再到后期的这个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全都包含在这328项当中了。而且呢，品牌呀非常的高端，国内的顶尖，然后国际大牌。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家里边喜欢铺地砖的，干净利索的，那品牌的参考量级，像这个马可波罗呀、格莱梅呀、蒙娜丽莎呀，国内有冠珠，任意挑随意选。
0: 没错。
1: 那像这个木门呢，榻榻木门，那好门面，那包括这个展翅天华，还有欧派，那所有的样子也都是随意挑任意选的。那包括呢，像我们的地板，大自然生活家大尼尔德王爷，大王爷德尼尔地板。而且环保等级全部都是在 ENF 级别，ENF 级别，尤其家里要地热的话，一定要用 ENF 级别的啊。那除此之外呢，像很多这个品牌啊，都是任意挑、随意去选的。很多人不了解万象装饰，只是听我们的节目，那不了解，像我们家这个房子有特殊要求啊，能不能装还原度高呢？您可以关注抖音用户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号，它上面呢有很多给所有的这个实体客户的成功装修案例，你可以去参考就可以了。
0: 没错，那这次活动之中呢，像电路脚阀这一块也都是包含在内啊。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也是金桥的电线或者金达的电线。那防水呢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啊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所以有任何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1: 哎。

0: 来自飞儿乐团《千年之恋》17:48。那我们在关注好听歌曲的同时呢，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玩的去处啊，在这个夏天限量发售。嗯，
1: 没错。那接下来说呢，就是《冰雪大世界》。
0: 没错，
1: 今年夏天《冰雪大世界》的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全新上线，汇聚多国艺。这个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演绎花样滑冰、欧式风情舞蹈、超模时尚秀、高空特技等节目，搭配顶级国际化舞美，打造高品质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演出每天18:30在园区的冰雪秀场上演，门票98元起，大家可以线下现场购票，也可以通过景区官方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线上提前预订。
0: 没错，那这个哈冰秀呢，现在目前在我们的909也可以直接来购票啊。那整场演出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刺激，那汇聚了世界顶级的冰上表演艺术家，那用高难度的花样滑冰，那这个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的动作炸裂全场。而呢，这场表演也是目前来说只有在暑期限量才能看得到的。那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而且呢很多很多人都是慕名来看，他也登上了很多各大网络平台的这个热搜啊。那重点来了，每晚18:30准时开演，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现在火热开售当中，作为909的粉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这里来进行购票啊。那想来现场解锁震撼、那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赶快购票。门票分三档，98元、168元和298元三档门票都可以选。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买票13244602879，备注买票。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购票，那就可以一人可以买多张啊。那这场限定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的表演，哈冰秀等你来看。
1: 没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4: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5: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直到现实狠狠推一把，跌到浑身是伤疤。你在欲望面前投降，我在伤

Hello， 听众朋友们好，如果呢您正在找装修，想有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清凉夏日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呢，听众一定要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元的整装套餐，额外呢还赠送听众朋友们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要装修的听众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听众们可能会觉得48800元的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不是的，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万象装饰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包含在内。而且品牌呢非常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陶瓷、格兰梅陶瓷、蒙娜丽莎陶瓷，还有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的，而且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去挑。如果说你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地板、大自然地板、德尼尔地板、大王爷地板，全部地板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的。木门呢有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好门面木门，还有欧派，所有的品牌任意挑样子颜色。如果大家想了解优惠内容，现在就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去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而且呢像地漏、角阀全部都包含在内。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呢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有装修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全都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就是您能看得见的地方，所有的东西咱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万象装饰抢定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

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经开启，摇滚已经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

0: 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1: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3: 他们好相爱啊。
4: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1: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1: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的18:32，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恒月。
0: 今天呢也非常的开心，我们收音机前的准新人，如果呢您正在筹备自己的婚礼，无论呢你是我们26年的下半年，还是说呢想要在2027年来举办自己的婚礼，那今天呢您听着就是来着了啊。我们今天呢请来了一个重磅的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来自喜悦婚礼艺术中心融创店的美玉，欢迎美玉做客直播间。
1: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咱们喜悦婚礼艺术中心的谢经理啊，可以叫美玉经理都行啊。
0: 对，谢经理、美玉经理呢也是人如其名啊，我说的就是大家每每到了我们喜悦婚礼宴会中心的时候呢，找到谢经理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他怎么看起来这么的温柔，
1: 真的是人如其名啊。
0: 是不是这么可爱，其实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弯的，你知道吗，就是我很多新人的家长都给我反映说特别喜欢跟你去交谈啊，总觉得就是你像是有那种邻家女孩的感觉吧，就是给人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就是看起来非常的真诚。但我想说的是，不只是看起来真诚，我们的确是就是很真诚。
1: 是没错。
0: 那在我们家其实办婚宴啊，真诚两个字儿，那你觉得我们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呢？
2: 我们呢，一个是对客人的这个服务上面，我觉得我们是拿出了一个十足的一个真诚在的。因为什么呢，现在呢我觉得新人更加讲究这个这个就是服务的一个体验感。
0: 对呀、
2: 啊、
0: 当然了，
2: 就是一个情绪的一个
0: 情绪价值、
2: 哎、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呢就是服务方面肯定是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细致的一个安排和这个对接
0: 的对、有没有新人其实刚走进咱家大厅的时候，他会忍不住的感叹一句说哇怎么这么高啊，
2: 好多。
0: 但其实也会有一种误解，当他看到这么好这么高举家大厅的时候，他的心里就会打上一个问号，这不得挺贵呀。
2: 确实是啊。有些客人
0: 是不是我们也就了解人的心理嘛、
2: 对，是的。有些客人会觉得说这个苏美区哈，有听说新开了一个店、这个酒店呢既豪华品质还高、这个价格是不是很高啊。
0: 对呀、
2: 对，有些客人就会望而却步，就不敢来了。但是咱们家呢，虽然说新店啊，但是呢，咱们为咱们今年2026年甚至2027年的啊这个准新人们，咱们其实对应不同的这个婚礼日期，都推出了相应的优惠政策活动。
0: 就是你来问，你别不敢问。
2: 对，
0: 首先咱问又不花钱啊，不收你任何的咨询费。对不对、那如果说咱不问的话，那可真的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你有可能就错过了刚好符合你预算啊，又刚好你非常喜欢，让你又觉得很贵很大气的这么一个厅，你就错过了，对吧，你就会觉得很遗憾的。其实我跟大家讲呢，我们东北人办婚宴啊，其实你也要理解我们叔叔阿姨的一个心情，就是我把我的这些宾客这么重要的人都请来了、我一定要做得很有面子。
1: 没错，
0: 对吧、起码的话让我家亲家一看就是我们真的用心了，
1: 重视了，
0: 对，我们非常的重视这场婚礼、所以说我们才会选择这么漂亮的宴会厅去举办婚礼。那还有一点呢，据说我们家做了好几个拍照打卡的工区。
2: 是的，咱们家呢工区一共面积是4000多平方米、大堂加上廊厅，然后咱们设置了很多个这种拍照打卡的地方，就是新人当天呢不单单可以在他的本厅里边拍空镜，在他的婚房拍一些美美的照片。咱们家大堂和工区呢还有很

0: 多一个就是能很出片的这样的一个打卡的地方啊，风格都是不一样的。
1: 对，嗯，就前段时间刚刷到咱们家的一个新人，也是咱们的听友嘛，啊，然后他就是在那里拍照片的时候，上后面还有背景，还有那个大蝴蝶，还是什么，就是看起来非常的有感觉，
0: 嗯，对，
1: 啊，所以说，如果是啊新人选择在我们喜悦婚礼研究中心融创店来举办婚礼的话呢，我都建议大家在预留时间的时候，把你的空镜和拍照的时间多留出了二三十分钟，因为它可以拍的背景非常多，我们来去打卡的机会也很多，所以你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怎么拍都拍不够，嗯，就这种感觉，嗯。另外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啊，如果您正在筹备婚礼的话，也别忘了啊，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添加一下我们节目的微信号码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如果呢，你想拿酒店优惠，想要做咨询的话，也可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119001，82119001，或者是87996909，或者是87996909。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可以请到我们喜悦婚礼宴会中心融创店呢，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它是紧挨着我们的融创商场的，那中间呢会有一个门，如果从商场走的话可以直通啊，如果说我们自己开出去的话，我们这家酒店还有自己的一个能停300多辆车的一个停车场吧。
0: 嗯，咱们家停车场其实挺大的啊。
1: 嗯，
0: 像比方说咱们这个婚礼当天，咱们私家车呀，还有大巴车呀，
1: 嗯，
0: 都是能开进来的，而且呢是不收费的啊。
1: 免费停车场，
0: 嗯，
1: 啊，地理位置我刚刚也说了，融创，你凡是能到融创的所有公交、地铁。
2: 嗯，
0: 对，
1: 都通这里。
0: 对，门前呢停车就是这个交通是非常便利的啊，就是这个公交站呢，咱们公交车直通咱们江南各个区都有直达和换乘车，而且还有地铁，非常方便。
1: 是的，所以说你看，我们从交通位置上来讲的话，我们家酒店是有优势的啊。然后再说我们家这个大厅啊，我们家这个大厅啊，说实话，我应该是在昨天节目当中刚刚说完，我说他是牺牲了可以明明做
2: 两层的设计
1: 这样的一个空间，
2: 啊，对，
1: 然后全部做这种一层的，
2: 对，
1: 就可以让我们这个举架最高也达到了13米，对不对？
0: 嗯，对，咱们家呢一共是主打是7个宴会厅，
1: 嗯，
0: 而且每一个厅举架都是10多米高的，而且厅里是没有柱子的。
1: 嗯，
0: 然后咱们其实呢，我觉得是从空间感来讲的话，当天的一个给客人的一个体验感也是不同的，也是不一样的，非常大气啊，非常敞亮，而且咱们后期拍照也非常出片儿，而且啊，婚礼现在比较流行的用一些婚礼的特效的一些小道具，
1: 嗯，
0: 咱们家举架高是非常出片儿的。非常出效果，
2: 所以说摄影师向老师就喜欢咱们家这个场地，
1: 怎么拍
2: 啊？
1: 对，因为怎么拍都很美嘛，
0: 嗯，
1: 新人也会觉得非常的满意啊。那我知道我们家有7个宴会厅，然后呢，目前这边也是设置了一个婚房，对吧？
0: 对，
1: 嗯，
0: 咱们家呢有配套的婚房啊，也是能住的，能接亲的，
1: 嗯，
0: 有开间有套房，我觉得这个选择性比较多，因为有的新人会想的是，我就喜欢开间，因为面积大，空间感哎十足，是吧？我拍照呢，
1: 看起来气派，
0: 哎，拍照我能出这种大场景的感觉，
1: 嗯，
0: 然后我接亲的这个队伍非常庞大的话，能活动的开，是这样，
1: 嗯。
0: 有的客人他喜欢套房，哎，套房也是很不错的，因为比方说换衣服很方便，对吧？
1: 嗯，
0: 咱们有单独的客厅，咱们能够进行改口等等啊。优势都是哎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哎还有一点什么呢？咱家婚房给你带婚房的布置啊，就是新人呢你就可以哎拎包入住了，你不用再自己再花费时间你去买这个物品啊，然后你再出时间出人力去装饰，咱们家都给你配套设置好了。
1: 其实单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喜悦婚礼宴会中心我们的婚房是可以入住的，这一点啊就跟其他的酒店有不一样了。啊，因为很多大多数的这个酒店呢，它是可以去完成你的化妆啊和接亲仪式，但是呢晚上不能在这儿去住宿的啊。我们家呢可以在这边去住宿，嗯，然后呢里面的装饰呢也非常的漂亮，也很出片，但唯有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提早去预定。因为我们想7个这个宴会厅，倒并不是配了7个婚房
0: 啊，对，咱家是6个婚房，
1: 对吧？
0: 啊，
1: 所以说你谁抢到你算谁的啊。据说还有一个房是特别大的，我之前有听友给我反映过， 他说嗯，姐你知道吗，我们想抢那个最大的婚房啊，结果呢这个不行，我没抢没抢到啊。然后他就是退而求其次选的是第二大的那一个。我说你看，那咱还是下手这个早还是有好处的。我说你再往后可能万一没有了呢，是不是？尤其是在很多婚礼大日子的时候，你现在不定的话那没有办法，你就定不到。那我们2027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已经有新人在我们这儿预定了很多个日期。
0: 嗯，对
1: 啊，
0: 现在明

0: 念的，你像五月份、六月份一直到十月份都有预定的。
1: 所以说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啊，收音机前有没有2027年的准新人，您现在听到节目的时候，您觉得首先第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先去考虑把我们的婚宴酒店去定了啊。但是大家在考虑自己婚宴酒店的时候呢，我希望大家会把这间酒店这家婚礼堂去考虑其中，喜悦婚礼艺术中心融创店啊，可以拨打电话8298-48，对吧？8298-48，也可以呢去添加一下我们谢经理的这个微信号码。
0: 咱们呢，微信号码和这个电话号是同步的啊，
1: 同步的啊，
0: 对，13613648487。13613648487，
1: 13613648487啊，你定不定都没有关系。我经常跟大家讲的就是这样的，我们既然做这个备选的话，就一定是让大家去对比。
2: 对，
1: 那么对比的话，也不需要眼花缭乱的去对比所有的我们这个市区的这些酒店。我倒觉得说，我们是如果是真正进行选择的人，就可以自己选两三家，
2: 没错，
1: 自己可能喜欢的有这个风格，我喜欢那个风格，我喜欢地理位置觉得又不错。那你在两三家当中再进行甄选就可以，就 OK 了啊。另外呢，我们做婚宴的，尤其是婚宴酒店的，那很多父母呢其实是比较在意菜品的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家呢可能听说啊，今年上了一个叫保温车送餐，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咱们家呢做这种保温车上菜呢，其实呢也考虑到两点啊，一个是呢咱要保证一个咱热菜的一个这个温度啊，再一个就是咱们一个传菜过程当中的一个餐品的一个卫生和干净的这个程度啊，所以说我们这个上菜整个传菜的也是啊非常非常的有规划性的啊，就是都带着小白手套，然后推着保温车，然后到每个宴会厅这样的。
1: 就是很正规，
2: 细节了，
0: 对，
1: 细节决定成败，又看着很干净啊，又能够保证我们的菜品是热乎的嘛，保温车嘛，是不是？它有这样的一个功效在里面。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婚宴菜品的选择上呢，我们家其实也做得非常的好，因为据我了解呢，喜悦婚礼宴会中心呢，我们的几家店呢，其实算是做餐饮比较早，入行婚礼行业也比较早的这样的酒店，所以说我们对菜品的这个把控还是非常的严格的，尤其是咱们家的老板呢，其实就比较在意这个餐品的出餐的这个品格上的一个保证啊，然后一直以来呢，也都是以客户满意度为首要考虑的这样的一个因素，所以说我们在考虑这个装修宴会厅的时候呢，也是多次从客户的角度去出发，想客户所想啊。那我们现在目前呢，预定的比较火爆的两个厅，也是一个老前方，一个是新人喜欢的水晶厅，
0: 对
1: 啊，
0: 咱们家的轻奢系列的这个时尚现代风啊，叫轻奢水晶宴会厅啊，再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个老钱风啊，俗称老钱风，其实那厅叫鎏金盛宴啊，这两个厅呢，它都属于什么呢？容纳桌数都是在20到30多桌之间的啊，现在大多数的新人呢，桌数呢在这个区间还是比较多的啊，
1: 很多，对，
0: 首先是说这个桌数啊适合大众的一个选择，再有啥呢，咱家这两个厅的主题风格确实啊是当下最流行的两种风格，在全哈尔滨呢其实类似这样的厅，就是有这样类似的风格的也有，但是跟咱家就是说主题啊感觉很那个相近的还是很少的啊，所以咱家很有特色啊，这两厅
1: 是的，是的，是的。另外呢，我们家其实也能够容纳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小厅，小厅容纳多少桌？
0: 小厅呢容纳10桌左右的也有，
1: 十桌左右，然后我们家大厅据说是60，
0: 对，最大厅能容纳60桌。
1: 你看，其实我觉得60桌的话呢，它能够满足一些特殊人群的一些需求了啊，60桌大厅。
0: 说到这个大厅啊，我家的这个大厅巴洛克，它属于呢这个欧式古典宫廷风格。然后呢，这个厅有什么特色呢？能容纳60桌吧，它这个厅举架10米，而且这个厅这么大，它没有柱子。
1: 就是最大的一个厅都是无柱的，
0: 对对对，观礼是真正是完全无遮挡的，这是在整个哈尔滨来讲的话，这么大厅有这么大一个，我觉得这个硬件的这么强悍的这么一个品质的哈，还是非常少的啊。
1: 当然了，当然了，
0: 对，
1: 是
2: 的，
1: 是的啊。另外呢，我们这个宴会厅除了承接婚宴之外呢，还会承接我们这个家庭需求的这个升学宴的一个需求，
0: 升学宴呐、答谢呀、生日宴呐、团拜等等各种聚会啊，咱们都这个承接。尤其现在这个 阶段，就是办升学的，哎，客户还是比较多的啊。
1: 嗯嗯，是的。那升学宴现在预定的话，我们九零九听友是否也能够享受一定的优惠呢？
0: 嗯，那当然了
1: 啊。那具体的优惠内容呢，其实我们可以去私下里联系一下我们的谢总啊，嗯、谢经理，然后添加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

0: 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1: 从现在开始，你只许疼我一个人，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呢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欺负我骂我，要相信我，别人欺负我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我开心呢你就要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呢你就要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面也要见到我，在你的心里面只有我，就是这样。
0: 哎，等等，这些电影里经典的告白过时了吗？炙热真诚的爱永不过时，我们结婚吧。
2: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0: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风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我们结婚吧。
2: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3: I love you, I love you。
2: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是喜悦婚礼艺术中心融创店，地址呢位于哈尔滨市松北区融创贸一层啊，大家呢可以来到这里实地的考察。因为我始终觉得，无论我们是办这个婚宴也好，还是办这个升学宴也好，如果我们是比较在意我们这个厅的风格和感觉的话，还是要实地的去看一看，是否是你喜欢的，有没有演员，尤其是新人也可以带着你爸妈，对吧，就当溜达了，平时上融创逛个街，我们就把你领开了。
4: 到他们这个店啊，有一个跟平常我们去别的宴会厅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就是你能感觉到这个厅大，大在什么呢，而且它有平衡车，你能想到吗？
2: 我上次还说呢，我说我去我也得整个平衡车，我去溜达一圈，要不然有点太累了，对不对啊？天天减肥，我说美玉怎么这么瘦呢，天天在这个厅跑的啊，
5: 每天就是一万步起定，
2: 是吧，从这个厅到那个厅，还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其实我们的新人还有家长非常喜欢这种感觉，他很大气，而呢办典礼的时候呢，每一个厅之间又互相都没有任何的影响，然后大家去拍这个工区照片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完全都能够互相的都不影响，就算是我们在很大的日子，比如说七个厅爆满的情况，依然不会让你觉得很拥挤啊，这种感觉啊，给人的这种体验感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刚刚提到了说现在是七月中旬，算是那距离我们这个孩子们上大学还是有一定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办升学宴的家庭还是挺多的。
5: 嗯，是的。
2: 那如果大家考虑去办升学宴的话，也可以把我们喜悦婚礼宴会中心作为你选择其中的一个。因为为什么啊，我跟大家去说说优势。如果我们在星酒店办的话，它是这样的，一个是菜品的价格呢相对来说偏高，
4: 是
2: 另外一个呢的确是它的仪式感会少了一些，你要是做一些仪式感的装饰的话，你还要再额外的花一笔钱，对吧？那我们在婚礼堂、婚礼宴会中心去办这个升学宴的话，
4: 是
2: 大家一来就看觉得，哎，这挺满，而且够用。我跟大家讲，你不做任何的装饰，婚礼堂的这个装修也完全够你去办升学宴或者生日宴的。我是觉得已经是够，
4: 很漂亮了。
2: 对，
4: 嗯，
2: 够满的了。
4: 对，
2: 也不需要去太满，过犹不及嘛，对不对？
4: 对，没错。
2: 那我们不装修的话，这是不是又省下一笔钱？那我们只做什么呢？只剩下我们这个婚宴菜品的一个选择了。
5: 嗯，是的。你像咱们家升学宴啊，针对于升学的朋友，咱们呢只收一个餐费，其实场地费几乎是全免的。
2: 嗯，就包括我们用大屏幕，
5: 对，
2: 用这个音响，用灯光，
5: 对，是这样的，
2: 都是可以，
5: 免费使用，免费提供。
2: 就是为了什么呢？其实并不是说我们要内卷，而是说呢，想让大家去体验一下我们喜悦婚礼宴会中心的这个服务吧。嗯，让大家都能够去感受这份我们喜悦带给大家的喜悦。
4: 对，
2: 就算是我们给大家送的一波福利了啊，让更多的人去知道了解啊，原来在江北在这个地方有这样一家婚礼堂，可以承办我们的生日宴、宝宝宴、升学宴，还有就是我们人生大事婚宴了。那明天呢和后天，也就是七月十八、七月十九哈，我都不建议大家去酒店去看，因为这两天呢是非常非常忙的，就您来了我们可能也对没太有时间去接待您。那为什么要看婚宴酒店的时候呢，我们要提前预约，就我觉得你的这个今天的体验

0: 验感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啊、
1: 嗯、
0: 然后呢你家的这几个厅当中啊，说实话我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呢，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个鎏金。
2: 哎，我也喜欢，
0: 是不是？
1: 鎏金盛宴，
0: 对，我当时就想说，哎呀，真好，怎么在这主持一场婚礼也挺美的嘛，就是那种感觉，因为它的感觉是那种低调高级啊，又非常的有钱啊，
1: 又很贵气，
0: 对，真的是很贵气、很大气的、
1: 很奢华的一个
0: 厅。对于我们现在的年轻来说，它很抓眼球，非常的出片儿、
1: 嗯、
0: 啊。
1: 对，
0: 但是呢，很多的老人，我知道家里的这些爸爸妈妈，他更喜欢大气一点的风格，比如说我们家那个大厅。
1: 嗯，对，巴洛克很受这个父母、
2: 啊、
1: 哎家长的喜爱的是居多的、
2: 嗯、
1: 确实是这样的，
0: 因为它亮堂，
1: 嗯，
0: 懂吗？那个就是爸妈都觉得这个厅亮、敞亮，
1: 场地面积还大、
2: 嗯、
0: 对、
1: 嗯、
0: 哎，大家都喜欢大的嘛、嗯、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国产的这个电车，对不对？屏幕也好啊，什么座椅也好、
1: 嗯、
0: 还是外形也好，主打一个就是要怎么样，宽敞大气，
1: 宽敞大气
0: 啊。那我们宴会厅其实也一样的，为什么要做这么高的举架呢？就是为了让你能够去感到这种尊贵的体验。嗯，如果大家喜欢或者想要了解的话呢，很简单，可以添加啊，我们贴这个谢经理的一个微信，
1: 嗯，136-136-48487，
0: 136-136-48487，136-136-48487。再说一下我们的地址啊，哈尔滨市松北区融创贸一层，哈尔滨市松北区融创贸一层，非常的好找。
1: 嗯，
0: 你能找到融创
1: 是有独立门脸的，
0: 对，
1: 而且呢还有独立的停车场。
0: 嗯，
2: 对呀、
1: 啊，
2: 而且你看，
1: 嗯，
2: 你说，
1: 嗯，咱们就是朋友们开车来，可以直接把车停到咱家门前，不用停到融创它那个地下停车场了啊，
0: 因为我们家免费
1: 啊，
0: 融创它收费嘛，对不
2: 对？刚刚我也想说这个，就是大家准新人们可以到融创去转一转，然后把车停在、婚礼艺术中心看完婚礼艺术中心可以把车停在那儿，去融创再转一转，是不是都挺好的？
0: 所以我就说、
2: 嗯、
0: 为什么他家老板能够就是上下统一，就一定要一切从客户满意的角度去出发考虑问题，他做什么事情之前一直都是在考虑大家、嗯、考虑我们的这个受众客户群体他们的需求。客户说，哎呀，现在呀停车场太难了，车太难停了，然后人家就给面就是门口圈了一个这么大的停车场啊，然后呢又说，哎，我们就喜欢这个高举架的，没有柱子的啊，那人家就是又给你做了全部的大高举架的、
2: 嗯、
0: 中间没有柱子没有遮挡的。那大家又说了，那这个厅又好，地理位置又好，交通又便利，那我又不想花太多钱，我有手里没那么多预算啊。那他们家呢也是推出了一些可以满足预算不高人群需求的啊，因为婚宴呢我们是分日子的、
1: 哦、
0: 只要是你喜欢我们都可以来咨询了解，我们都可谈嘛，对不对？可以去聊，可以去谈，给到大家呢是最满意的答案为止。就算啊，我说就算是最后谈到最终、
2: 嗯、
0: 您可能说我还要再考虑考虑也没关系，
2: 没问题，
0: 对，我们做一个备选项，会始终在这里等待着你啊，等待着你回心转意。因为我觉得双向奔赴吧，都是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我作为主持人来说，我是觉得有的新人选择我们作为他的婚礼主持人，然后有的新人去选择我们喜悦宴会中心去办自己的婚宴，其实都是一种双向奔赴和双向选择的过程啊。我首先我也会觉得说，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特色、
2: 嗯、
0: 你看恒月声音也很好，长得又很帅啊，那我呢可能主打的是一个温情大气的感觉、
1: 嗯、
0: 那有的新人就喜欢嘛，就包括你来这个宴会厅，那我对咱们家的这个鎏金我就很喜欢，那有的新人来到这儿第一眼会相中咱们的大水晶，
1: 嗯，是这样的、
0: 哦、因为它也很贵气、嗯、水晶贵呀、啊、都知道嘛。
2: 而且咱们喜悦酒店的话就会让人感觉到你的硬件是够用的，而且在沟通啊交流之后啊、
0: 嗯、
2: 你会感觉到它的软件也是一流的，
0: 对，就一定要做服务、
2: 嗯、
0: 做服务这一块呢，我真的对于喜悦是有着很高的肯定和评价的啊，因为我所有的这个新人都跟我反馈了，说这边服务做得非常的 好、
2: 嗯、
0: 让人觉得非常的舒服啊，即便是服务结束了，这边的友情就是这种感情还没结束。我是觉得这就是我们东北人讲的所谓什么呢，就是做一家企业它是有人情味儿的，
2: 没错。
0: 那我们就能够让大家感觉到、
2: 嗯、
0: 如果你选择在我们喜悦婚礼宴会中心去办婚宴的话，你是能够在这里去办那种有人情味儿的婚礼啊。婚礼呢风俭由人啊，那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去 把每一个人想要的婚礼去表达出来，每个人梦想当中的婚礼去帮你把它实现出来。你有任何关于婚礼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进行咨询和了解，可以添加微信啊 ,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 啊。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聊一点轻松的话题，这个呢也是包括美月包括恒月、我们三个此时此刻非常之羡慕的一种体验感，那就是出去旅行，出去度假啊。这一站呢给大家安排的是亲子度假游的909秦皇岛五天的一个时间啊，体验呢是带大家一起去北戴河，有玩的，有看的，有吃的，就整体来说呢，就是大手牵小手，大人小孩都能去撒欢的这样一个行程。连住近海四钻酒店，连住布挪窝，每天睡到自然醒啊。听到这句话，美玉你羡慕不？
1: 嗯，太羡慕了，
0: 每天睡到自
2: 然
0: 醒，而且醒来之后就看到大海。对吧，听着海浪啊，喝点果汁儿，哎呀，这个是我们特别羡慕的了哈。当然我们呢在休息的时候呢也会适当的休息的，因为人和机器其实都是一样，我们都要适当的给自己去放松，不能把自己一直绑在这个工作中就不去享受生活，一定是一边工作一边去享受其中的。目前的团期呢是7月26号和8月2号两个团期可以选择，可以添加主播微信了解详情 ,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嗯，哎，那谢经理这边有没有什么还要跟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去强调的，说我们喜悦最近有没有什么一些大的活动啊，或者是对于我们909的听友啊，我们有哪些进店的优势呢？
1: 咱们现在呢就是如果是通过咱们909广播然后来的这个客户呢，咱们呢现在在原基础之上的优惠政策活动，咱们还有更大的啊优惠力度的活动给到大家的。
0: 打码这块不用说、对吧，见面谈。对，见面谈，首先我永远都是那句话，我们先来听你看一看喜不喜欢，有没有你喜欢的，
2: 是
0: 有你喜欢的，那咱们就对坐下来详谈，很 OK, 包你满意的啊。记好我们节目的时间，每天晚上的18:30和你准时相约啊。那今天的节目就和你分享到这儿，我是安琪，
2: 我是恒月，
1: 我是美玉，
0: 那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忘。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

0: 心爱的祈求。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0: 让我们一起继续撒点盐。
1: 让我们一起继续撒点盐。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盐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开启，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祈求，一刻正早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

这个夏天你还在纠结去哪里玩吗？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因为可以在夏天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难度的很高的这种花样的滑冰、腾空的跳跃、惊险的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了，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向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登上舞台去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它来了啊，每天晚上的18: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要来现场解锁震撼的，或者是呢有外地来朋友了不知道去哪玩的，带他来看哈冰秀，不用犹豫赶快购票。我们现在呢是有三个档位的价可以选啊，票价有98的，有168的，有298元的，可以添加主持人的微信直接购买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现在呢正是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大家可以在这里面呢去品尝一下啤酒，然后在园区里去逛一逛，到了18:30的时候呢，我们就来去欣赏这个哈冰秀。这个演出结束也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是一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等你来看，不要错过。购票呢可以。

所以我们岁月正好的好朋友们哈、就在明天和后天两天的时间可以呢去到昆仑爱研，去和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一对一面谈，这样的一个机会是免费给大家带来的，开展的是面部年轻化技术交流的一个活动，咱909的听友可以免费报名参加，可以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安心变美的秘密其实就是把专业的事儿交给可信的人。白明教授呢，他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的医学博士，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从业20多年，也曾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经验丰富。你也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一直呢在坚持为大家耐心的去科普理性的医美知识。在信息纷杂的今天，白教授的声音呢也很像是一股清流，从专业角度来为求美者提供非常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的指导。这次活动呢也非常的难得，你平时要看他，你要去北京协和挂号的话，真的一号难求啊。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

0: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这个夏天去哪儿玩呢？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儿玩的朋友，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的平台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就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还有人说夏天欣赏冰秀啊，是不是有一点不可思议呢？没错，我们一起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为您直接拉满，多国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呢会走向舞台和大家近距离互动，可以送花，可以击掌，幸运观众还能登上舞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给你直接拉满。是每天晚上的18:30准时开演，如果你想来现场解锁震撼，如果你有外地的朋友来到哈尔滨，在夏天的时候呢也想欣赏冰雪，那不如来看哈冰秀。价位呢从98-168-298三个票价可以选择，可以添加主持人的微信购买。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氛围当中了。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快来看吧。想要购票的话呢，可以直接添加主播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备注购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3: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 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继续来送上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来自于张栋梁。

爱情需要表达出来，不管多忙都不要忘记给爱人打个电话，不管多累都要在回家之后给爱人一个拥抱，不管生活当中有多少烦恼都应该给爱人一个微笑，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他暖暖的住在心底。接下来要听到谢蓉儿爱说话。

那现在已经是20:14。继续来送上周华健，还有讲一桥的那女孩对我说，

有的时候呢，我会被这样的一种歌给吸引住。首先要听到的就是它的歌名，它的歌名特别的朴实，就像是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随口而出的一句话而已。所以呢，这样的歌呢，特别能够打动我，不知道是不是也能打动你呢？比起那首早就已经脍炙人口的招牌歌《很爱很爱你》，似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透明》是更加令人喜欢的歌。这首歌是品冠写给刘若英的，伴奏简简单单的一个吉他的音色，配合着清清淡淡的歌词，有一种玻璃窗上的雨水般的纯净，像是一首隽永的小诗。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继续来分享一首挂在半梦半醒之间，来自于戴佩妮。

除了知情权以外啊，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感觉好像要大很多，它意味着我们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所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于一个过着充实的生活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接下来分享李宗盛所带来的山丘。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5。接下来分享难以抗拒你容颜，来自于张信哲。

逝去的日子，曾经记忆中的美好，都没有可能回到过去，唯一可能回去的只是深藏于心里的记忆。当一次次把你从记忆深处抹去，又一次次忍不住的把你想起，一直怀念过去，忘记你就必须要先忘记自己。继续来分享一首《野孩子》，来自于子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听到阿四的喜欢。对你

不管昨天你的情绪是怎样的低落，总是会看见太阳的升起。不管你昨天面对着什么样的困苦，总会拥有今天的希望。人生因为有梦想而充满着动力，不怕你每天迈小一步，只怕你停滞不前。听听这首邰正宵的《铁窗》。

高中时期呢，和朋友一遍又一遍循环听的歌，现在听起来只能感觉到时光匆匆，感觉少时听歌特别的功利，只想快速的记下旋律和歌词，好在下一次能够尽量准确的唱出来。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歌词里的韵脚，这样温馨暖人的声线来自莫文蔚，宝贝。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

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决定要共同奔赴一场旅行，其实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因为两个人将在未来的几天中坐标相同，频率一致。也许他留恋光鲜的购物大道，你只想徘徊在平凡的广场。如果你愿意参与进来，那就是一场完美的旅行。接下来要送上周董的一首经典之作，或许你也非常的熟悉，《菊花台》。这整首歌充满了入戏的情感，感伤而又动人，悲伤的语调咬字清楚，和以前周杰伦的风格好像是截然不同，而这首歌里又有着很共同的中国古典文化的感觉。

可以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齐秦一首《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FM 90.9，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梧桐。是我自己为自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梁静茹的这首歌，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岁月真正的面目就是岁月肆虐的我们生于平凡的微小的人生。有的人留在原地，有的人已经流浪远方，有的人拼命于生活，有的人平庸度日。可是最终我们都在失去，在失去中前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那么这首歌呢，是专门写给大学离别的学子的。歌手林志炫主动把自己做的故事讲给词曲里的创作人听，从而诞生了这首《毕业》。

那现在已经是22:13。阿牛的这首歌叫做《妈妈的爱有多少斤》，算是非常简单安静的一首歌了。

美好的一天，一首音乐，一杯茉莉茶，一缕清香，在淡淡的茶香里梳理沾染灰尘的心灵，安抚疲惫的心情，一种淡淡的思绪，就像是杯中淡淡的茶水，淡淡的惦念和淡淡的问候。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的这首《默契》，来自蔡健雅演唱的。对他来说，音乐就是生活，他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很自由。蔡健雅曾经就说过，不论环境多么的糟，我还是

0: 对于爱情，越单纯越幸福，经历的太多了会麻木，分离多了会习惯，换恋人多了会比较，到最后你不会再相信爱情，你会自暴自弃，就这样过一辈子，留下最深刻的是一辈子的回忆。继续来分享陈奕迅所带来的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那现在时间是22:46。接下来分享游鸿明的《恋上一个人》。

20、30岁的时候是最艰苦的一段岁月，承担着非常重的责任，拿着与工作量不匹配的薪水，艰难地权衡着事业和感情，但你总得学着坚强，毕竟你不扬帆没人替你起航，不要只因为一次挫败就迷失了最想抵达的远方。继续来分享夏晚安的某月12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叮当跟严爵所带来的《偷偷的爱》。

这样的歌曲所诉说的爱情是一种至诚至爱的具体表现，是一种感情的超长振奋，一种生活的突然升华。可这种表现却埋藏了无数爱恋、无数关怀和无数渴望。这种振奋充满了无可奈何的叹息和着急，可这种升华却又拘禁了感情的扩张和释放。然而我们又的确无法逃避。接下来听到陈慧琳和刘德华所带来的《我不够爱你》。

0: 那现在时间是23:16，来听到关喆所带来的领悟。
1: 我只是常常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长河长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2: 我以为我会报复。

这样的歌曲所诉说的爱情是一种至诚至爱的具体表现，是一种感情的超长振奋，一种生活的突然升华。可这种表现却埋藏了无数爱恋、无数关怀和无数渴望。这种振奋充满了无可奈何的叹息和着急，可这种升华却又拘禁了感情的扩张和释放。然而我们又的确无法逃避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有时候最轻易的一句留白都是最彻底的防线，本以为拥有，可走着走着，现实的一切却变成了记忆的感慨，最后留下来的色彩也只有那些曾经沉浸在梦魇里的当初。或许现实就是这样，冲动一回，手心里握住的温暖就只剩下天各一方的憔悴。继续来分享不后悔，来自于张学友。

那现在时间是23:45。接下来分享这一首《现在以后》，来自于童安格。

单是一种气度，而孤却是一种绝望。人生可以单，却不能孤。一个人时可以享受独立的时光，却不能放弃对情感的憧憬，也可以与人生的伴侣发展全新的关系，并始终抱有幸福的期待。继续来听到这首《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梁文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

薄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造

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流水，就像黄河水在流，多少时光就一去不再回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3: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Music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2: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3: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FM 90.9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任逍遥这首歌也是收录在任贤齐那张百万销量的神专当中，爱像太平洋。当然其实那个时候的98年也正值任贤齐的一个事业巅峰，影视唱片双线火爆，而这首歌当时因为神雕侠侣的热播也让这部电视剧传遍了大街小巷。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薛凯琪的《苏州河》。

0: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1: 没错，就在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

3点野演唱会的大庆站的预售已经开启了，摇滚已经继续，摇滚已经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的那点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就在7月25号和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歌里反复提到的18岁是天堂，我想不只是怀念少年的时光吧，而是要提示更多的好朋友们，无论几岁，其实我们都可以保留少年的心气，心里永远住着一个满怀憧憬的 new boy。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啊。那无论是我们的秦皇岛，大家想要去看海踏浪，想要去感受异国风情海参崴，还是说我们的目前非常火的八月的新疆游的线路啊，大家呢都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因为暑期啊，本身呢我们的这个行程呢名额就不多啊。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暑期一般呢我们所说到的啊加团的可能性相对来说也比较少啊，大家呢都要把这个提前量打出来。那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秦皇岛的这个行程吧。那这两天呢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在入伏之后啊，想带着宝贝们去看一看海，踏一踏浪，凉快凉快，撒一撒花。那这个夏天呢，我们909呢也给电波前的爸爸妈妈们啊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可以带着孩子啊去打卡的亲子五天游的地方，就是北戴河。哈尔滨睡一觉直达海边，就会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打包进您和孩子的暑假当中。这里有渤海湾独有的浪漫的海岸线，不用远行就能够邂逅沙滩。我们还安排了乘坐着帆船出海，沉浸式的体验海上的美景。而玩水党应该说很钟爱那些水上的项目，对吧？那这一次呢，在鱼岛海洋温泉这个地方，简直就是为夏天而生的。好莱坞的 G 秀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现场比电影还要燃啊！那包括这个巨型机甲带着漫天的泡泡出场，没有哪个小朋友能拒绝这个漫天泡泡的魔力吧？还有呢，滑草、冲浪，从沙坡飞驰而下，合家欢的这个水寨里面水花四溅，摩天轮到达最高处的时候还能够看见整片的海洋。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一整天玩下来呢，项目都不会重样的，大人小人，大人小孩都能够撒花的玩。当然，网红打卡地我们这一次也给大家安排上了，像碧罗塔海上公园、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粉红色的拱门配着蓝海，不出国也让大家可以拍出希腊海岛的感觉。海上天梯伸向蓝天，童话气球飘在沙滩上，告白灯塔守着海岸线，随手一拍都是亲子大片的感觉，发朋友圈保准啊！有人问你说这里是哪儿？当然这一次的行程呢，既然跟着我们909，大家就不用操心了。全程我们入住的是近海的四钻的酒店，连住不挪窝，每天睡到自然醒，你也不用天天收拾行李换地方了。秦府私房菜，一瓶海鲜烩轮番上桌，还给大家升级了这个人均130块钱档位的海鲜自助。每天晚前呢，还有晚安牛奶。可以说呢，带着孩子出发，我们这一次的亲子行程细节处全是贴心。还有一点很关键，就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纯玩，没有隐形的消费，所有的景区的核心的门票一价全含。20人的小团队，专业的导游带着大家玩，909的主持人亲自带队，管家24小时在线服务，你只管陪孩子笑，其他的行程的内容全部交给我们。目前呢也是有啊多个团期，7月26号、8月2号等等，成人特惠价2599。

儿童的特惠价是1999，那我们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凭借着准考证还可以立减100元，班级团体家庭定制都是可以安排的。童年该有的样子，我想就是海风拂过脸颊的温度，是在沙滩上踩出一连串的小脚印，是亲子爸爸妈妈和宝贝们并肩看日落的傍晚。所以想要在这个暑期跟我们去秦皇岛，去海边找回一个不能错过的陪伴童年的话，添加孙薇的微信来了解我们909的行程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 1704449909，标注秦皇岛，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秦皇岛。当然如果大家想跟着我们去新疆，想跟着我们去海参崴，更多的暑期的行程线路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啊，标注大家想要去的目的地，微信是1704449909 1704449909 1704449909。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在今年的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打造了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国的艺术家组成演出天团联袂献艺，整场演出层次丰富，亮点纷呈，浪漫的威尼斯化妆舞会场景，唯美的花样滑冰，优雅的欧式风情的舞蹈，惊险的高空杂技等精彩节目，再配上国际化的舞美设备，将会给大家带来高品质的视听盛宴，让人全程沉浸其中，每一个画面都舍不得错过。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每晚是在18:30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的冰雪秀场准时上演，门票98元起，大家呢可以到现场购票，也可以呢那在我们909这里购票，提前锁定更多的精彩。

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大家说，好像那个时候听王菲演唱这首歌，只会觉得旋律好听、空灵。长大了之后，有了牵挂，才读懂了，好像歌曲当中唱的每一句都在说我所有的情绪，全都是跟着那个人走。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里玩吗？最近呢，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会是我们在这个夏天不能够错过的一场惊喜的演出。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而整场演出呢，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当然，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也会走下舞台和大家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幸运的观众还能够登台和他们共舞，台上台上，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演出的时间是在每晚的18: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当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和狂欢的朋友们，不用犹豫，赶快购票。票价是三档，98元、168元和298元可选。大家添加微信，标注购票就可以购买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购票，微信是17044499099。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之后呢，大家其实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而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等你来。购票添加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购票。

好了，听过了汪苏泷的《雨天》，那我们在这个晴天来说一说909暑期的线路计划安排。刚刚呢，说到的是秦皇。

新疆北疆大环线。而这一次呢，我们8月4号出发的行程呢，大家也可以选择8天的精华游，或者是11天的一个比较全面的啊深度版的行程。当然了，整个的行程呢，其实无论是大家选择哪一天吧，多这个8天还是11天，都是啊可以跟着我们安心放心的打卡出行的。全程乘坐的也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久坐也不会疲惫，四钻的酒店搭配特色的民宿，更有美食相伴。而8天的时间呢，其实大家打卡大的是这个新疆啊北疆的一个非常经典的啊阿勒泰的这样的一个经典的内容，像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这些可以说都是在八月份啊，让大家可以看出不同层次的绿的这样的一个景致。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和葡萄庄园啊，像葡萄庄园也是这个时节葡萄刚刚下来，大家可以去品尝那里的美景。当然，如果再有3天的时间啊，大家呢不妨再把伊犁段去看一看，像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独库公路啊，那这些呢都是在我们的这个伊犁段当中啊，大家呢可以乘坐着小车啊去感受更多的风景啊。虽然呢可能来到了这个八月份啊，草没有这个六月份的那么绿，但是我相信呢，其实这一趟的行程啊，大家呢可以把这些北疆的美景一次性的打卡，那也完成了大家一个去新疆的小小的心愿吧。然后再往后呢，大家呢其实下一次的行程就可以准备去南疆啊，更多的去感受新疆的这种少数民族的风情了。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北疆的这个大环线啊，那整个的我们所说到的大家可选度也很高，那像刚才说的可以选择八天，选择十一天，另外呢带着老人和孩子，这一次我们的门票啊也都是有分级优惠的。当然整个的行程啊，那大家呢如果是四人以上的话，还可以呢进行小包团的定制。所以说呢，想要了解我们新疆游的行程，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更多的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好了，再来简单的说一下，除了新疆我们8月4号的行程，还有海参崴每个星期六都有团发出，还有我们的秦皇岛的亲子的这样的一个海上游玩的项目，大家呢都可以跟随着我们909一同安心放心的出发。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